0: 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1: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8: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 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7: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9: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
11: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7: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从数据上看，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与保健及健康管理相关的健康咨询服务同比增长40.5%，健身休闲服务同比增长28.7%。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 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1.6%、 51.5%， 正餐服务同比增长 26.8%，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 13.3%。 商品消费热度上升，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 28.8% 和 57.4%。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从增值税发票数据来看，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特别是随着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服务消费不断升级，呈现较高热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7: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范红柱：
12: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当日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7: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位列票房前三名。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针对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有记者问，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飞机偷窜斯，妄谈所谓外交自主，却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像个小偷，是国际大笑话， 发言人有何回应？林健说，日前赖清德罔顾各方普遍反对，去程偷偷摸摸钻进外机，串通思维室栏，瞒报机上人员信息，靠骗溜入，返程有关国家拒绝飞越，赖清德又偷飞强闯，令人不齿。一去一返，一骗一闯，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窜访，恰恰证明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和闹剧。林健表示，斯威士兰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近年来，中方不断听到台湾所谓邦交国各界民众关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甘当撑场面的政治道具？这些国家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智抉择，不要一条道走到黑。林健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一再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赖清德越折腾越寸步难行。我们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
1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答记者问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有记者问，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5号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在答问时做上述表示。
7: 江西省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表声明宣布，自4月7号起，已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及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等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公司声明说，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具有密不可分、无法切割的血脉关联，企业作为两岸人民往来交流的桥梁，负有促进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重要使命。本公司自2016年在江西省上高县投资落地以来，作为一家台资企业，积极配合政府各项产业指导，协助当地经济发展，扎稳新能源产业在干的基石。本公司深认两岸关系的稳健和平是企业发展的根基，维护两岸间的良好互动更是本公司持续努力的任务及目标。该公司在声明中郑重承诺，严格要求全体员工依法依规，避免任何破坏两岸和平稳定之政治行为，并确保企业资金仅用于纯粹之产业研发与商业发展，严禁任何资源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支持台独或违反一中原则等具特定政治立场之人士或组织。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
1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大陆旅游市场火热，与厦门一水之隔的金门再度成为大陆游客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根据金门县政府统计，5月1号当天入境大陆游客约1940人，夏津小三通航线从厦门到金门的船班上座率达 95% 以上。金门民宿从业者陈先生表示，五一假期入境游客量显著增长，他的民宿几乎满房。上海市4月29号宣布开放居民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及个人游。金门县县长陈福海表示，这一消息是金门旅游业界期盼已久的佳音。 观光是金门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几年大陆游客接近断流后逐渐复苏，当地旅游业仍然遭受重创，业界期盼进一步开放的心情不难理解。事实上，金门的热情也反映了台湾观光产业对大陆游客回归的期待。2025年大陆居民赴台 55.77 万人次，与2015年414万人次的最高峰相去甚远。同期有 489.18 万人次台湾居民赴大陆，台湾媒体估计两岸观光产业逆差达1520亿元新台币。根据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及业界的统计，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高峰期每人平均在台停留 7.8 天，每天平均消费超过220美元，而且环岛游能将消费力辐射到台湾中南部及东部县市。台湾中华观光管理学会理事长王志宏表示，过去台湾地区入境游客能达成千万人次的里程碑，很大程度仰赖大陆游客这一基本盘。如今台湾观光不仅缺少这块重要拼图，两岸关系紧张和地缘政治不稳也让海外客源产生安全疑虑。岛内业界统计，目前全台湾大约有200万人从事观光及相关产业，大概占总劳动人口的六分之一。台湾游览车客运业质量保障协会反映，游览车司机每月收入曾经达到89万元新台币，如今几乎腰斩。再比如食品行业，台湾食品流通商业同业工会全联会荣誉理事长赖立标透露，最近两三年该工会往返日韩、东南亚、澳洲及欧洲开拓销路，但效果有限，现在大陆抛出橄榄枝为什么不接？高雄旅游业者周女士表示，岛内观光业界普遍欢迎大陆游客赴台观光，她认为大陆游客到访不仅能带动金门乃至全台湾的民宿、餐饮、交通、特产零售等产业链复苏，更有助于深化两岸民间互动，增进同胞情感连结。他期盼两岸持续扩大旅游开放范围，优化往来便利化措施，吸引更多大陆游客到访，推动台湾观光产业全面复苏，惠及基层民生。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7: 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请听报道。
15: 当地时间六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6: 核兵器は
17: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5: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18: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19: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2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

0: 那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2: 大家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986年，电影《血战台儿庄》在大陆公映，随后在香港、台湾引发强烈社会反响与政界高度关注。影片以客观尊重历史的视角呈现正面战场抗战史实，不仅打动两岸民众，更直接推动台湾当局在1987年做出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的历史性决策，成为两岸关系破冰的重要文化符号。今年恰逢影片上映40周年，重温这部经典影片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2: 妈祖信仰是海峡两岸最具广泛共识、最深植民间的共同文化记忆。每到妈祖诞辰，台湾各地妈祖宫庙绕境祈福，信众云集。这条跨越海峡的信仰之路，连着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也见证了几十年来两岸民间交流从阻隔到重启、从破冰到常态化交流的温暖历程。节目中我们将邀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妈祖信仰架起两岸民间交流之桥。
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1986年，电影《血战台儿庄》在大陆公映，随后在香港、台湾引发强烈社会反响与政界高度关注。影片以客观尊重历史的视角呈现正面战场抗战史实，不仅打动两岸民众，更直接推动台湾当局于1987年做出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的历史性决策，成为两岸关系破冰的重要文化符号。今天我们就围绕经典影片《血战台儿庄》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特邀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从不同维度深度解读这部经典影片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以及对于当下两岸关系发展的深刻现实意义。我们首先通过一小段电影录音剪辑来重温一下这部经典之作。
3: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台儿庄大战已告结束，歼灭日军11984人，生俘日军719人，缴获步枪

0: 万余支，机枪913挺，火炮127门，战车40辆。击毙日球福荣真平大佐、伊藤敏雄、奥古琴部队长、金田幸宏、宫川喜一、室村满少佐，击伤安永中川部队长。目前日军残部已逃至义县。至此，台儿庄会战已完成我军全胜之局。警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1: 电影《血战台儿庄》由广西电影制片厂出品，杨光远、翟俊杰两位导演联合执导，也是新中国首部全景式聚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诗级战争影片。影片创作初衷由来已久，早年便有相关构想，历经岁月沉淀，于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设置完成。影片以1938年台儿庄战役为核心，真实还原李宗仁将军指挥各路爱国官兵不畏强敌、浴血阻击、奋勇杀敌的悲壮历程，客观还原历史原貌，打破题材创作局限。影片一经上映，便跨越海峡，触动人心，成为两岸交流史上极具分量的文化印记。今年恰逢影片上映40周年，重温这部作品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好理解当前两岸关系走向，推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融合发展，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为我们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2: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电影《血战台儿庄》在上世纪80年代两岸对峙背景下公映，并间接推动了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返乡探亲。那么您如何评价这部影片在两岸关系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历史作用呢？
2: 《血战台儿庄》是两岸隔绝对峙年代里打破意识形态壁垒、重塑抗战历史叙事、撬动两岸民间关系破冰的里程碑式的文化作品。我们回顾两岸关系走过的这几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部电影在两岸关系史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可以说它是对于国共抗战历史认知的重构，它拥有无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所以说这是文化的力量推动两岸关系缓和、开启两岸民间交流序幕的关键历史符号。众所周知，在上世纪70-80年代，两岸仍然处于长期的政治对立，舆论也是相互的隔绝的状态。过去两岸双方在抗战历史叙事上各执一端，所以两岸同胞对抗日战争的历史缺乏统一共情的集体记忆，于是历史的认知的割裂也成为了两岸民心疏离的重要的原因。在这样的兵分隔局之下，两岸几乎没有官方的沟通，民间往来也全面的断绝。然而《血战台儿庄》在当年的横空出世，它突破了固有的叙事框架，正是国民党正面抗战这样一个贡献，客观公正的还原了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战役当中的浴血奋战，真实的展示了李宗仁、孙连仲、张治中等爱国将领的指挥运筹，刻画了广大国军官兵舍生忘死、抵御外侮的民族气节。所以说，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抗日的高度，承认国民党军正面抗战的历史贡献，这在当年大陆文艺创作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一次重大的突破。这部影片聚焦抵抗外侮、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超越了党派之争，放下了历史的恩怨，凸显了全体中华儿女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这种共同的民族情感跨越了两岸的政治分歧，让两岸民众看到了彼此身上同源同种的民族底色。所以说当影片被传播到台湾岛内之后，瞬间震撼了台湾社会和政界，所以说引发了 巨大的轰动。当然，台湾民众也第一次通过大陆的影视作品，看到了大陆对国民党爱国官兵正面抗战的客观肯定，打破了岛内长期的片面宣传。台湾政界也深受触动，直观感受到了大陆正视历史、释放和善的善意，看到了两岸民间人心相通、期盼团圆的民意潮流。当然，这部影片也间接地推动了1987年两岸打开交流的大门，推动了当年台湾开放老兵来大陆探亲的政策，拉开了两岸民间交流的大幕。老兵思乡、两岸骨肉分离是当时最尖锐的民间民生问题，而血战台庄所传递的民族和解、同胞同源的信号，为台当局调整大陆政策营造了非常好的舆论氛围和民意的基础。所以说，这部影片的社会影响成为倒逼台湾当局顺任民心、放下对立的重要外部因素，直接助力促成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退役老兵来大陆探亲的历史性的决策。这一政策当然也终结了两岸长达数十年的民间隔绝，是两岸关系从军事对峙、政治兵分走向缓和交流的标志性的转折点。所以说，这部影片它是两岸兵分时期第一部实现跨海峡传播、获得两岸民众广泛认同的历史影片，而它也是两岸历史认知从对立走向共识的一种分水岭，它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当中一个精神的坐标。所以说，在当前上映4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血战台儿庄》，我觉得它的价值并没有褪色。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外部干涉势力不断的挑拨两岸的对立，歪曲两岸的事实。所以说，在当下的这个情节之下，重温这部影片，就是要再次重申抗日战争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胜利，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是不容篡改的历史事实。
1: 嗯，陈先生，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做台湾民众民心工作的角度来看，一部文艺作品它为什么能够产生超越常规政策宣导的效果呢？那这对当前我们做好两岸文化交流、心灵契合工作又有什么启示呢？
2: 从做台湾民众民心工作的一个视角来看，《血战台儿庄》电影的传播，它的制胜逻辑对于当前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血战台儿庄》之所以能够产生远超常规政策宣导达不到的感召效果，我个人认为它是以文艺为载体、以历史为切口、以民族情感为内核，精准地契合了两岸同胞的这样一个心灵契合。首先，从叙事的立场上来说，它跳出了单纯的党派之争，站在了中华民族整体的立场，消解了意识形态的对抗。所以说，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从当年的一个影片的角度来看，它不再以阶级党派论是非，而以民族大义论英雄，它正面客观展示了国民党爱国将士在正面战场浴血抗敌的牺牲和功绩，承认了两岸中国人共同抗日、共御外辱的历史事实。这种放下恩怨、尊重史实、平视对方的姿态，它是历史层面的真诚和解，瞬间消解了台湾民众长期以来被污名化、被否定的心理抵触。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引导远胜于政治口号的宣导。其次，他以情感的叙事替代了政治的叙事，用家国的悲情、同胞的共情打通了心灵的防线。我个人认为，做台湾民心工作，它核心是情感认同。影片没有一句政治的宣讲，没有刻意的政策输出，全程用惨烈的战场、将士的忠勇、家国的破碎、同胞的同悲具象化的画面在阐述两岸共御外侮的故事。所以说，这就唤醒了当年在旅居台湾的抗战老兵的思乡之情，以及历史记忆和民族的归属感。一旦情感共鸣建立，政治的隔阂自然松动。那么第三个，他也抓住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这个最大的公约数，构建了两岸集体的民族认同。因为抗日战争是两岸毫无争议的共同历史、共同的荣光和共同的伤痛，这是天然的民族认同的载体。这部影片 把碎片化的两岸历史认知重新整合，塑造了全民族抗战的共同集体记忆，

0: 让两岸民众认识到，我们是同一血脉，有着同样的历史，有着同样的命运。所以说，这就能够为两岸关系的缓和提供坚实的名誉土壤。而在传播方式方面，通过柔性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契合了岛内社会的心理接触。因为它以文艺作品、影视文化的形式，它进入了港台社会，传播的形式非常的温和，没有任何的传播的隐秘性和渗透性。所以说，它以文动人，以民意推动政局，由民间共情倒逼官方政策的调整，所以推动了两岸交流大门的打开。所以说，这样一种尊重人性、尊重历史事实、具备客观公信力，它的这样一种文艺的力量，往往能够产生跨越海峡的传播说服力。对于当前两岸文化交流和心灵契合来说，我觉得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台独势力在岛内持续的推行去中国化，所以说回望血战台庄的成功经验，我更认为当下要促进两岸的交流，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不妨从血战台庄的成功经验当中吸取一些成功的经验，能够把文化、历史、亲情它的力量更多的发挥。只有牢牢地抓住了两岸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才能够更好的反击台独势力在岛内推行的去中国化的政策。也只有通过平视包容一种心态，尊重对方的历史和情感，也才能够真正的以真诚换真心，以包容聚人心。所以说，血战台庄证明了民心的打通，它是两岸关系破冰的根本的前提，也启示我们当下要持续的推动两岸的民间交流，推动两岸的文化、青年、体育、宗亲、宗教、基层各领域的交流，为交流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凝聚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书写两岸同胞共同的新的历史记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 那今天当我们站在影片上映40周年这个节点，再结合当前复杂严峻的两岸关系，陈先生，您认为重温这段历史，传承抗战民族精神，对遏制台独、促进两岸和平发展又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
0: 确实，在血战台庄上映4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这部历史的影片，其中阐述的抗战民族的精神，对当前遏制台独分裂、推进两岸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台独分裂势力谋独挑衅不断加剧，外部干涉势力肆意插手台海事务，所以是重温台庄抗战的历史，传承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有着极强的历史针对性和现实紧迫感。它是当前反独促统、凝聚民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精神武器。首先，重温抗战的历史可以正本清源，击碎台独在岛内推行的去中化的图谋和构建历史虚无主义的妄想。抗日战争的历史铁证证明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也证明了两岸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台儿庄战役是全体中国军民共同抵御外辱的民族决战。两岸这一段事实已经证明了，两岸从来都是命运与共、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台湾的命运始终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所以说，重温台儿庄所承载的全民抗战史，这是以不容篡改的事实回击台独它的去中国化的教育，也告诉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同胞他的根与魂永远在祖国大地。所以说，这也有助于消解岛内所谓的天然台、天然独的一种错误的认知，重构两岸共同的民族记忆，对冲台独洗脑，从思想根源上瓦解台独的民意土壤。而第二个方面，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它有助于凝聚民族气节，锻造反独恶独的精神底气。通过弘扬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民族精神，有助于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反对分裂、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意志。台儿庄会战所彰显的家国大义、宁死不屈、团结共御外辱的抗战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脊梁。所以说，它启示我们，分裂

行径永远违背民族大义，出卖民族利益，甚至媚日甜美，他妄图分裂国家，他必然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决反对。而传承家国一体、骨肉同源的同胞情怀，也有助于厚植两岸一家亲的民意基础。所以说，从历史的视角来关照现实，以史鉴今，可以更进一步的引领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的正道，也有助于让两岸的同胞，尤其是台湾的同胞，认清台独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失败的命运，也认识到让两岸同胞认识到。

0: 两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以历史的力量、民族的力量、民心的力量，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稳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1: 面向未来，陈先生，您觉得我们怎么能够更好地发挥历史记忆与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来推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深化融合发展，从而稳步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呢？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当前面向两岸未来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要以历史记忆铸造共同的认同，以文化交流促进同胞的融合，以制度的保障维护发展的成果。所以说，在当前更好的发挥历史记忆和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对于推进两岸的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的统一进程，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来推进。首先，可以深挖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筑牢民族认同的根基。可以系统地整理两岸共同的史记，联合编撰两岸共同的历史读本，还原闽台移民史、两岸同胞共同抗战史、台湾光复史，以纠正台独分裂势力去中国化所导致的这样一些认同的误解、认同的偏差。同时还可以进一步的以台湾光复80周年等等为重要的节点，共建两岸共同的抗战纪念馆、闽台原的博物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当然也可以进一步的推动两岸中小学历史教育的交流合作，共建历史研学的基地，组织两岸的青年重走当年的抗战路，探访抗战的文化遗址，以树立正确的史观。其次，从文化交流的一个角度来说，还可以进一步的创新文化交流的路径，促进两岸同胞心灵的契合，可以进一步的升级海峡论坛、世界妈祖文化论坛等等文化交流的品牌，以妈祖、关公、保生大帝的民间信仰为纽带，常态化的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同时还可以推动两岸联合创作影视剧、纪录片和文学的作品，鼓励艺术家联合采风创作巡演，推动文艺的创作的互鉴。在传播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善用短视频、直播、VR 等等新媒体传播的矩阵形式，增强年轻一代的文化共鸣。而对于两岸交流来说，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青年一代的交流上面应该更加的聚焦这一代青年传承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和统一的信念，可以举办两岸文化研习营，支持更多的青年参与到大陆的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的项目，搭建更多的青年交流的平台。同时还可以组织两岸青年共同的一些文化交流的活动，强化青年的文化认同，增强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与归属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只有不断地去推进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地去着重与推进两岸历史观的这一种融合，同时坚定地守护文化的主权和统一的底线，进一步地去揭露台独分裂势力去中国化教育所带来的巨大的危害，才能够真正地团结两岸同胞，形成反独促统的强大的声势。总之，我个人认为历史记忆它是根，文化交流是桥，而融合发展是具体的路。所以说，在当前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背景之下，让两岸同胞在进一步的交流合作当中走亲走近，在走亲走近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深化认同，在深化认同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凝聚共识，稳步推进祖国的统一，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回望烽火岁月，铭记家国荣光。电影《血战台儿庄》用客观史实凝聚两岸共同历史记忆，以民族大义跨越隔阂，温暖人心。40载岁月证明，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抗战精神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当下我们更应铭记历史，更续精神，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凝聚民族。

0: 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以心灵契合拉近两岸距离，共同守护台海和平，携手迈向民族复兴与祖国统一的光明未来。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1: 接下来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妈祖信仰架起两岸民间交流之桥。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2: 妈祖信仰是海峡两岸最具广泛共识、最深植民间的共同文化记忆。每到妈祖诞辰，台湾各地妈祖宫庙绕境祈福，信众云集。这条跨越海峡的信仰之路，连着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也见证了几十年来两岸民间交流从阻隔到重启、从破冰到常态化交流的温暖历程。
3: 话说台湾地区的民间信仰妈祖的人最多。近日台湾地区各大妈祖宫庙纷纷于农历3月23日前后开始绕境活动，像是大甲镇南宫、白沙屯拱天宫等等，都有相当多的民众热情参与。许多信众除了跟随妈祖绕境的步伐之外，也有摆设摊位免费提供餐食饮品给绕境信众的，这都是对于妈祖信仰的虔诚表现。
2: 一炷香火牵起两岸千年渊源，一湾海峡难断同胞寻根之心。台湾妈祖信仰根在福建湄洲岛，历史上两岸宗教交流本就紧密相连，纵使特殊年代的阻隔让这份交流被迫暂停，但随着1987年两岸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两岸交流的大门又重新开启。
3: 随着台湾地区开放大陆探亲的申请，双边的民间往来才逐渐的恢复，宗教的往来也跟着重启。台湾是一座海岛，要前往大陆只能搭船或者是搭飞机。两岸开放之后，台湾地区首次船渡前往湄洲朝拜妈祖的，其实是一次未经申请的直航。1987年8月29号，在台湾的警方于南方澳渔港发现船只里面竟然有一个暗室，暗室一打开，没想到看到了五尊来自于湄洲的妈祖以及其他的神像。刚好1987年是妈祖升天的1000周年，渔船中有着湄洲来的一个妈祖是被视为重大的一个信号，许多信众得到了这个消息纷纷表示关切。当时在南方澳的这个南天宫的主任委员林元吉等人前往台湾地区的民意机构四处陈情，才保住了这几尊的神像，并且把他们安坐在南天宫一楼的正殿里。这五尊来自于湄洲的妈祖为台湾民众所知之后，大家争相怒睹，使得南天宫一度香火鼎盛，成为台湾地区相当重要的一座妈祖庙。
2: 五尊湄洲妈祖意外抵台，成为两岸交流重连的特殊契机。在妈祖升天千年的特殊时刻，这场跨海重逢深深触动了台湾民众的寻根情怀，民间奔走护持既保住了神像，更让两岸同根的信仰共识深入人心，也为后来震撼两岸的直航业组埋下重要伏笔。从冒险直航到专机迎驾，两岸妈祖交流从民间破冰走向官方认可。1997年，湄洲巡天妈跨海来台，航空公司高规格礼遇，百天绕境，万民同庆，成为两岸宗教文化交流的里程碑。妈祖信仰既是两岸同胞的精神寄托，更是连结两岸凝聚共识的文化纽带。这份跨越海峡的信仰与温情，必将持续推动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就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2: 下面呢，来看看我们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感受浙江天台山。第一站呢，我们去打卡国清寺。
3: 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千年余桑换新生的浙江湖州底岗村。
2: 乐游风向标为您带来最新的文旅资讯。
3: 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去北京市商业步行街隆福寺体验消费新场景。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天台山位于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区。作为浙东唐诗之路的目的地，不仅是李白，有近400位诗人曾经踏足过天台山，并且留下了许多歌咏的诗词。
3: 是的，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始建于隋开皇18年，公元598年，初名天台寺，后因隋炀帝杨广取寺若城国级清的愿景，更名为国清寺。这座千年古刹不仅是汉传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更被日本天台宗尊为祖庭。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感受浙江天台山之旅，第一站打卡国清寺。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呢来到天台山，在我来看呢，台州美好的一天呢就是从早餐开始哦。台州美食持续接力，春园呢我一看到它，哇，很可爱耶。它是一个在台州地区非常受欢迎的美食，它呢外皮呢是软糯不粘牙，内馅非常丰富，而且口感非常香糯的一种美食哦。春园呢不仅美味，还蕴含着团圆美满的寓意。那口感有点像是真的汤圆，真的好吃又可爱。然后呢还有糟羹，哇，糟羹呢我是哇期盼已久了，因为它分成咸甜两种。那之前有吃到甜的糟羹，然后我们这次呢是吃咸的糟羹。咸糟羹是在沿海地区呢，它会添加牡蛎呀、虾皮呀等海味。那起源呢，它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相传呢在唐初名将尉迟恭，另外一种说法是刺史尉迟辽说有奉命呢来修筑台州府城。那他们为了犒赏筑城的居民呢，还有当地的百姓呢，就将各家拿出来的蔬菜肉类等食材与筑城

所用的米粉酒糟，然后混合在一起，然后呢杂烩烹制而成那个热羹，供给居民来食用，又能够充饥又可以御寒。另外一个说法是，在明代呢，氢气瓜有抗倭的期间，民众呢，将蔬菜杂粮混合米糊供军充饥，后来演变成节日习俗。他咸糟羹常用是芥菜、肉丝、香菇等十余种食材，他切成一粒一粒的，然后翻炒勾芡，这个是咸羹。那甜羹就多用了番薯粉配莲子、红枣等熬制。吃完早餐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天台山了，要先去国清寺。哇，天台山呢是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哦，也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哇，这里拥有国清寺、天台大瀑布、哇，琼台仙谷等自然与人文的景观。那此次呢，我的旅行重点就是在国清寺以及天台山的大瀑布哦。李白呢曾挥笔写下"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哇，这个是坐落在浙东的仙山，又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更是佛教天台宗的主题。国清寺的古文物，还有天台山的大瀑布的轰鸣呢，它就交织了一场禅玉与山水的邂逅。我真的带着满心的期待，踏上这一片佛中道源山水神秀之地，踏入国清寺哦。这边有很多的导游在这边讲哦，我们呢，我就蹭听。它是始建于隋唐的开皇18年，就是598年的一个古刹。然后呢，这里便将千年的残垣呢，缓缓的铺开。不同于寻常的寺庙喧嚣，这里没有叫卖的烟火的嘈杂，只有黄墙黛瓦映着古的青石板路，风过古木，光影斑驳，在静谧中呢，藏着岁月的沉淀。作为佛教天台宗主题，国清寺呢，它依山而建，它打破了一个常规。哦，那个导游都会特别说，它的寺庙呢，一般的寺庙三门呢都是朝南的惯例，而国清寺呢，它是以朝东的三门来迎接晨光，然后它有很多的纵轴线串起了大概30余座的殿堂，层层递高，错落有致。现存的建筑呢，多为清雍正12年重修。哇，占地广袤，殿宇巍峨。国清寺与灵岩寺、栖霞寺、玉泉寺呢，并称天下四绝。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尽显千年古刹的恢宏气度。国清寺的建筑呢，它的布局是非常严谨有序的哦。它三条主要的轴线呢，也各司其职，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与孕育。我们可以看到中轴的核心呢，它有弥勒殿、雨花殿、大雄宝殿，哇，依次串联，哇，这就是古刹的精神核心啦。雨花殿的两侧钟楼呢，鼓楼呢，它是对峙的，哇，流传着天与法华的一个古老传说，钟声悠扬，穿越千年。大雄宝殿内呢，哇，是明代青铜释迦牟尼像，然后非常庄严肃穆。两侧呢是元代的楠木18罗汉的一个雕刻，哇，是非常的精湛。大雄宝殿内呢，哇，是明代的青铜释迦牟尼像，庄严肃穆。两侧呢是元代的楠木18罗汉的雕刻，哇，非常的精湛传神，哇，流转间呢尽显匠心。建筑的东西两轴呢，哇，西轴呢它是以妙法堂为核心，哦，这里就是天台宗讲经弘法的重地啦。殿内呢，悬挂着胎宗讲席的一个匾额，见证了天台宗止观双修的一个教义的传承。旁边呢是观音殿，哇，香火袅袅，非常静谧祥和。东轴呢，它就分布的方丈楼、银塔楼。

0: 等等哦，兼具居住与接待的功能，雅致清幽，藏着古刹的烟火气息。那其实呢，如果我们从除了有殿宇群落外呢，其实呢，我们在国清寺寺外的古塔更是国清寺的一个标志性景观。那我们其实还没有进到国清寺，第一个看到其实是水塔，就是报恩塔，它就是矗立在寺外的一个山坡上，是四面九极的一个砖塔，它始建于隋代，然后历经了千年风雨的侵蚀，塔身木构呢虽然已经腐朽了，但是它的砖身哇依旧挺拔巍峨，成为浙江现存最高的古砖塔之一哦。那过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七佛塔，也就是迎宾塔，它位于山门的入口处，七座的石塔它一字排开，哇，造型呢非常古朴简约，分别代表过去七佛，也是国清寺迎接八方信众与游人的一个象征。还有一个呢是古老的活的隋代文物，那就是隋梅，它就是生长在大雄宝殿东侧，它相传是智者大师的弟子啊张安灌顶亲手栽种的，树龄呢已经达到了1400余年，是现在中国现存五大古梅之一哦。哇，每逢早春，枝头便缀满了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哇，成为古寺中最动人的一个景致，也是吸引无数游人驻足来赏玩，堪称就是活的隋代文物。隋梅，我有特别去看它。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清郭林玉，打卡浙江天台山第一集初遇国清寺，来回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在太湖南岸和大运河畔的交汇处，藏着一座沉淀大概有2500多年渔桑文化的水乡古村，那就是浙江省湖州市的底岗村。它保存着世界上最完整的桑基鱼塘系统，也孕育出了中国蚕桑丝织技艺。2025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成了中国向世界展示江南水乡文化的重要窗口。
3: 如今，底岗村这座千年古村正以其独特的生态智慧与文化底蕴，吸引八方的来客。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佳和丽丽去探访千年鱼桑换新生的浙江湖州底岗村。
4: 底岗村桑林叠翠，上千亩桑基鱼塘从空中俯瞰，水面如镜，被桑林分割成块，天光云影徘徊。鱼塘边欢笑声阵阵，参加研学的孩子们正在体验古法捕鱼，他们穿起水叉，拿起抄网，比拼谁更眼疾手快能抄到鱼。研学学生陈雨桐：
5: 这里可以捕鱼，然后知道那边中午的饭也很好吃，心里感觉很自豪。我知道了这个桑基鱼塘，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有2500多年。
4: 2000多年前，底岗村的百姓就已经探索出了这片水土的生态密码。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形成种养互济的闭环。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6: 它是一个叫零污染的生态循环系统。我们底岗村从建村到现在是依托于这个系统，包括后来的整个丝绸产业，其实也是靠着这个系统一直走过来的。
4: 为守护桑基鱼塘，底岗村引入了浙江省首份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令，明确禁止破坏性开挖鱼塘、损毁塘基桑树等行为。千亩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的塘基修复率超95%，千年生态循环

0: 模式重现生机。生态治理的成效也擦亮了村庄的清水旅游品牌。近年来，底岗村以鱼桑文化为核心，成立了研学基地，设计了桑枝作笔、古法捕鱼等40多门研学课程。全村近1/5的村民投身研学产业，他们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讲述，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感知古村文明。湖州鱼桑文化研学院负责人于丰兴：
1: 我们的课程的话，还是围绕我们的自己的一个鱼桑文化。鱼的话，我们有室外的这种捕鱼的课程，现在小孩子的话都比较喜欢，我们也会带学生去看我们的一个底岗古村，了解我们底岗的一个文化历史，然后包括我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桑枝塘，我们也会让学生实地探访，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
2: 饭堂呀，这个鸡毛饭堂的来，这个麦芽糖又加一点白砂糖，不加的话它站不牢了。
0: 走进底岗村，水网古桥交错横跨，白墙黛瓦、古朴清新的民居沿河可见。村内有36座民宅和23座古石桥。2014年，底岗村按照修旧如故的方式，对老街建筑进行保护修缮。既保留原本的历史风貌，又让老街活化出新的故事。
3: 买什么？买金针
2: 针，买一个这个。
3: 啊，那个这个。
2: 然后买一个那个大肉粽。
0: 在底岗村的老街，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一家手做糕点店的门口前，游客排起长队。店铺老板杨红梅在外闯荡做生意多年，5年前，她看准了家乡文旅发展的向好势头，回到村里接手了母亲的糕点店。如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4: 都是一些我们底岗的一些传统美食，就小时候妈妈的味道，还有这种米糕，还有青团，都是老底子的味道。
0: 游客刘雅慧：
5: 每次都来买这个，刚刚好的甜度吧，然后食材比较新鲜嘛。
0: 底岗村去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后，不少在外的村民选择回到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吴家贤便是其中之一。他和母亲一起把老家的房子重新装修，开启了民宿。吴家贤介绍：
6: 我就是觉得我们底岗古镇也是需要年轻人，我们更好的带他们体验底岗的特色嘛，就是那种慢生活，鱼米之乡的小桥流水，大家过来就是吃得开心，玩得开心，然后在底岗古镇就是体验一下那种民俗文化。
0: 近年来，通过古村机理重塑、桑基鱼塘系统修复、水系畅通及治理工作，底岗村踏上了生态价值转化的实践之路。在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眼中，生态是底岗的根，需要悉心守护。
7: 我们所有村民都是参与的，参与到里面的保护，把自己原生态老底子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民俗文化，都尽情地展现给游客。
8: 你这个很细啊，
9: 我这个超子啊，
8: 这个
0: 底岗桑葚成熟的季节，当地举行桑果采摘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甜蜜的桑葚采摘游。莫海平介绍，如今当地正全力打造集休闲度假、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农业旅游综合体，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10: 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将全域细化一个暖心保障啊，规划一下我们的停车动线啊，规范村民这个餐饮民宿的一个经营价格啊，全力为游客营造一个安全、舒心、省心、暖心这么一个游玩环境啊。我们也将继续深耕千年鱼桑文化，持续提升我们乡村文旅的一个新业态，做强我们精品的一个民宿集群啊、主题研学啊、还有特色文创等整个全链条的业务啊。
0: 傍晚，夕阳把流水染成金色，摇橹船划开绸缎般的波光，缓缓驶入水巷之间。这里每一条水道、每一座古桥，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如今，千年古村焕发新生，一幅和谐美好的江南水乡画卷正在底岗徐徐铺展。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2: 我们来关注第一条信息哈，当技术不断描绘未来，数字也正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触摸千年文脉。近日呢，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现场体验区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放，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字文旅项目亮相。在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观众在展馆内畅游全国，对话历史，尽情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来听福州台记者杜思思的报道。
4: 数字体验第一站，北京。如果用一种颜色形容此刻的你，那应该是什么？走进故宫博物院展柜，将双手放置在感应台上，不一会儿，大屏幕上便浮现惊喜，喜上眉梢。随即屏幕场景切换，博古架上出现一系列同色系的文物。数字如何能读懂人的心情呢？故宫博物院数字信息部王小南介绍，感应装置可以检测到体验者的实时心率，并因此给出专属色彩，共有黑白蓝红黄绿六种颜色等待游客解锁。
5: 遇见你的故宫色，这个展项是以故宫色彩为线索，跟观众的情绪产生一个连接纽带的一个互动的展项。我们通过故宫的院藏的文物做了一些三维的数字化的处理，我们分成了六个色彩的大系，然后每一个大系以多宝格的形式为大家呈现海量的文物，触发交互之后以心率跟观众产生连接，有一个互动的这个效果的实时的呈现。
4: 数字体验第二站，山西。太行山下，山西文脉悠长，拥有地上文物看山西的美誉。走进山西省展区，戴上特制眼镜，就可以身临其境，感受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道教宫观永乐宫内元代壁画朝元图。在增强现实技术的加持下，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众神列班，还可以绕到神奇背后，全方位欣赏立体的神奇形象。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数字永生不仅让朝元图壁画动起来，还跃升为 AI 可理解、模型可调用、资产可确权的数据要素。286位神奇首次拥有可被调用的数字身份证。永乐宫只是开始，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拥有可信的数字身份。将视线转回福建，一棵 3D 宗族福树正在让年轻人的寻根之旅更加有趣。走进网龙网络展区，一棵巨大的福树矗立展区中央。网龙高级副总裁林琛介绍，用户输入姓氏和祖籍信息， AI 大模型就能智能匹配信息，包括这个姓氏在福建和台湾的大致发展过程，还可以通过 H5 页面建立掌上族谱。
6: 这款产品就可以运用了 AI 技术跟我们的 3D 技术去动态的生成视频啊，那这个对你个人的个性化生成的视频对你的感染力跟这个印象肯定是最深刻的，它不仅是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个人体验的一个创新。
4: 与此同时，游客还能在网龙展区参与福马街红包换旗游巴敏活动，戴上 VR 眼镜，跨上智能马鞍，就能在元宇宙里穿行武夷山、鼓浪屿，伸手接住空中的数字红包。据介绍，这个项目融合高精度无人机扫描、虚幻引擎、感官反馈和数字人等前沿技术，将游戏化叙事与福建文旅资源深度结合，不仅打造了可复用的沉浸式体验解决方案，也为福建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数字动能。
3: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迎来一年一度的华子鱼洄游季，为繁衍后代，数百万条华子鱼从高盐碱的湖中逆流而上，前往淡水河道产卵。这一洄游奇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台记者端木的报道。
7: 达里湖是内蒙古第二大内陆湖，湖水盐碱度较高，不利于鱼卵孵化。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华子鱼需完成约60公里的洄游旅程，抵达上游淡水河道产卵。河道中鱼群密集，从岸边清晰可见它们奋力上游的景象。游客肖玉梅：
8: 专程来到这个达里湖这儿呢，是想亲眼看见这个达里湖这个华子鱼逆流而上的一个闯关，现场看真的是特别的震撼。
7: 洄游途中，华子鱼要应对湍急水流、躲避鸟类等天敌，每一步都充满考验。产卵数日后，成年鱼将携新生鱼苗返回达里湖。为保护这一生态奇观，当地采用空中加地面立体巡护模式，在重点区域布设监控，使用无人机巡查及人工步行巡护，全力守护洄游通道。华子鱼洄游是自然界中少数可近距离观测的鱼类迁徙场景，在此期间，达里湖渔场也迎来最忙碌的时节，工人们日夜值守河道旁，保障洄游安全，守护这场年复一年的生命旅程。为提升游客体验，当地优化了600米生态木栈道，游客可漫步其间，感受人在井中走、鱼在水中跃的诗意。草原骏马、骆驼与民俗装饰的打卡点，供游客记录春日草原的灵动瞬间。北岸码头的游船则让游客可从水上视角尽览达里湖的辽阔澄澈，实现岸上观鱼、水上赏湖的双重体验。克什克腾旗一家旅游公司总经理王永峰：
9: 今年的洄游季啊，我们将整个的动线做了优化，将观赏的木栈道一直铺设到湖边，方便大家行走。沿着这个木栈道，我们又设置了好多打卡点，这样的话大家在游览观鱼的同时可以打卡拍照留念。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天津各历史文化街区和旅游景区依托历史风貌、建筑资源，推出了系列沉浸式演绎活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拿几粒小球放
11: 在天津，百年历史建筑被打造成为实景舞台，沉浸式还原老天津的市井风貌，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游览体验。在这里，游客不仅能和演员近距离互动，古彩戏法、天津快板等演出轮番上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樊女士：
12: 戏法真的是不管我怎么样观察那个老师，我都观察不出来人家的手是怎么变化的，非常的精彩。有很多演员跟我们互动，然后感觉非常的好，沉浸在其中。
11: 景区负责人季新：
13: 我们就用影视之景的方式打造了27个真实的天津存在的老字号场景，希望能够这些老字号在这些真实的场景中能够重新焕发活力， 然后我们在整个场景里呢做了多元化的这种全景沉浸式的体验，观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相声茶馆里去喝一壶茶，同时听一段相声，他们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中能够更加了解到百年前天津的繁华以及天津独到的这种文化。
11: 与此同时，传统的讲解模式也被升级为沉浸演绎式讲解，讲解员扮演历史中的小人物，以边演边讲的方式带领游客穿越时空，解读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让游客在漫步百年街区品读建筑韵味的同时沉浸式了解天津的历史文化故事。文旅项目运营负责人李仲：
14: 我们所在的这个建筑是解放北路77号东方汇理银行的旧址，是东方华尔街的核心地标。这座百年建筑作为近代北方金融与商贸的一个重要载体，它见证了咱们天津这个城市百年的变迁。咱们这个戏不仅仅在建筑中上演，而是跟咱们这个建筑是共生的。
11: 天津将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为戏剧舞台的无处不沉浸沉浸式演出，依靠沉浸演绎汇聚客流，聚拢人气。天津也着力推动城市场景转变为消费场景，天津市多个区打造活力十足的消费环境。
3: 继续来关注旅游讯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啊，天津各历史文化街区与旅游景点呢，刚才我们的同事给您介绍了相关的话题，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的是哪里呢？投向的是河南安阳。在河南安阳林州的石板岩景区啊，一项以科技加文化加消费为驱动的沉浸式夜游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光影科技与山水非遗深度融合，正有力拉动当地的山乡消费。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孙喜增的报道。
15: 夜幕降临，太行山深处的石板岩镇灯光渐次亮起，沿着苍溪河水幕激光幕森系统交织出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这是当地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夜游项目，依托河谷水系规划了全场景光影体验区。西上太行光影夜游项目负责人张凯：
16: 我们这个项目的核心定位就是科技加文化加消费三重驱动，把数字光影技术与太行山的山水结合，当地的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出多个差异化的一个沉浸式体验场景。
15: 光影留住脚步，消费随之激活。过去石板岩的游客以日间观光为主，过夜消费占比较低，而这次夜游项目的推出直接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了餐饮、住宿、购物等全链条消费。民宿经营者张振南：
17: 现在咱们景区有了这个夜游活动以后，增加了咱这个游客的游玩体验，这个游客相对于以前来说更加增加了这个留宿的意愿，咱们酒店的这个入住率也一直提升，基本上可以做到每天满房的状态。
15: 餐饮经营者刘雷：
18: 对于我们餐饮人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营业额比往常都翻了好几倍。
15: 当地还结合乐购河南消费券活动推出夜间消费惠民措施，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游客罗子京：
19: 上午爬了太行屋脊，俯瞰了整个太行平湖，晚上呢来到了石板岩小镇看非遗打铁花，光影夜宴，看完表演后岸边吃的喝的玩全都有，感觉真的是不虚此行。
15: 从日间观光到全时段消费，太行山里的这场夜宴正成为拉动当地文旅消费的新引擎。据介绍，石板岩镇将以此为核心打造豫北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如今呢，沉寂多年的隆福寺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质与潮流生活交织共融的文化消费新地标。
5: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去北京市商业步行街隆福寺体验消费新场景。
6: 来，凤仙灌肠啊，热乎卤煮啊，炒肝小笼包啊，
7: 焖鸡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8: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的转个满怀。在这条隆福炒戟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钉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她们手里拎着刚买的尹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9: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隆福大厦
10: 老
9: 来呀、啊，
10: 隆福寺
9: 还没摸着门呢。
10: 对，
9: 我们俩找灌肠呢，
10: 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八角那个灌肠店。
11: 原来这八角这儿有一。
8: 两位李阿姨已经六十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9: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
10: 对，
9: 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10: 是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9: 大厦里头卖
10: 什么
9: 都
10: 有
9: 啊，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
10: 百
9: 货什么都有，
10: 卖什么都有，
9: 玩的用
10: 碗瓢盆。
8: 隆福炒戟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三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12: 翻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8: 不远处，非遗翻里花的摊 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方花

0: 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1: 大一点拿一个翡翠白菜。
2: 白菜。
1: 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0: 在隆福寺稻香村零号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1: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这不是零号寻宝馆吗？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是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的不一样，就送人其实还挺好
0: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隆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当下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零号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和其他门店相比，零号寻宝店的消费者更年轻。除了卖糕点，店内的京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3: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那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0: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挖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隆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隆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2楼的剧场，躲在3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3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4: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了，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0: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4: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还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0: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3年，从皇家寺院到诸事之冠，从东寺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5: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技艺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0: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
6: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

0: 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1: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的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活。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2: 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认识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李云鹤。
2: 立夏后，日照增加，气温升高，雷雨增多，这是许多农作物啊进入旺盛生长的最好时节。节目当中呢，台湾茶人叶宇将和我们聊一聊立夏诗词与茶。
1: 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五月呢正式施行，首次呢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作为我国首部针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法律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法治化新阶段。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了解详细情况。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当中。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4: 求学、读书、找工作，
5: 方法、方向都掌握。
4: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安居乐业好生活。
1: Radio 里听中国，
0: 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截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 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6: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7: 哎呀，第5个嘛第6个了。
6: 满满当当啊。
7: 这是刀具
6: 啊。刀具。
8: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7: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路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9: 不能我给他们说。
8: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 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7: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好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6: 啊！
7: 我刚修起来的。
6: 花了多长时间？
7: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6: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7: 挺开心，
6: 挺开心的。
7: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8: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7: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都说，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8: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7: 常书鸿现在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6: 要从零开始。
7: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8: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7: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8: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与彩塑饱受起甲、苏简、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7: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都说哎呀非常好。
8: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起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7: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吃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注射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8: 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7: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 哎呀，心里感

0: 着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1: 鸭绿药库修复您用了多久？
0: 过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东北地方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2: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幺六幺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度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5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2: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2: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0: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章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2: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幺六幺窟齐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真是。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2: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时，李云鹤已经83岁。
0: 它那个总高度是24.7米，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这难过不难过？
2: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

0: 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2: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的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2: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2: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台湾茶人叶宇致力于用茶文化助力两岸交流，在工作和生活中，叶宇啊喜欢把茶和诗词相结合，与两岸好友一起交流互动，共同推广茶文化与诗词文化。
2: 立夏之后呢，日照增加，气温升高，雷雨增多，这是许多农作物进入旺盛生长的好时节。接下来呢，叶宇将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立夏诗词与茶。
4: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一起探寻两岸民众共同的生命之美、生活之雅、文化之根。大家好，我是叶宇。若说春天是一首意韵绵长的诗，那立夏便是这一首诗最温柔的收笔，也是夏天悄悄捎给人间的第一封手写信。信里写了什么呢？是池塘的水慢慢涨满了岸，碧波轻轻荡着，是野草长得幽深，蛙鸣一声接一声，彻夜不歇，是午后小睡初醒，独自温一盏清茶，心头轻轻荡起对远方之人淡淡的思念。南宋诗人陆游就在山阴老家槐柳浓浓的阴凉里收到立夏这份温柔的邀约，他提笔写下：水满有时观夏路，草深无处不鸣蛙。周遭的蛙鸣越是热闹，心底的宁静就越发清晰，静到极处，终于化作一声轻轻的吟咏：睡来谁共五瓯茶。这一盏立夏的新茶该与谁一同品饮呢？当时身边无人相伴，他便把这一点寂寞写进诗里。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结里说：立见时也，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那么从立夏开始，春天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迎着暖暖的南风，安安心心地用力生长。宋代诗人赵有植也曾写道：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熏风带暑来，龙母日长争翠脉，园林雨过熟黄梅。那四季就这样慢慢轮回，不过一夜温柔的南风就悄悄送走了春天，带来了初夏的气息。田间的白昼呢，渐渐变长，翠绿的麦穗在暖阳里蒸腾着生生不息的气息。园林里的一场雨过，黄梅的果实挂满了枝头，飘着淡淡的清甜。这就是立夏，没有盛夏那样灼人的燥热，只有一点一点缓缓靠近的温暖，轻轻推着世间万物走向丰盈与成熟。那在台湾的乡间，立夏时节，台东池上的稻田里已是满眼盈盈的绿，第一期稻作经过了春日的生长，此刻正安安静静地抽穗灌浆，稻禾青青随风摇曳成一片柔软的绿浪。老一辈人流传的农谚说：立夏小满，雨水相赶。这雨水不再是春日的绵绵细雨，而是梅雨将至前一阵阵渐渐丰沛起来的夏日雨。农民们走在田埂上，看着稻穗一天天饱满，心底里是踏实的，也是感恩的。而在这样的节奏里，另一座山头阿里山的茶园也迎来了春茶采收季最后也是最珍贵的压轴时光。那天还未破晓，山岚还缭绕在茶园间，茶农们就踏着晨露上山了。台湾的茶人都晓得，清晨带着露水的茶精是吸足了一整夜的山气与雾气的，所以香气是最清鲜纯净，半点杂质都没有。那采茶的工人指尖在茶树枝头灵巧的翻飞，始终遵循着一芽二叶的标准，轻轻一掐，嫩叶落入竹篓的声音轻的就像露珠滚落在荷叶上，不惊扰半分时光。 说起这茶山间的茶，就不得不提台湾独有的金萱，它有印支红心与台农八号的深厚血脉，叶片呢是圆润的椭圆形，叶肉肥厚饱满，和翠玉的品种是一样的。海拔越高的地方，长势越是喜人。金萱的栽种有着独特的讲究，那高海拔的金萱，它的嫩梗含水率更高，枝梗也更偏长粗壮，这意味着制作的时候走水浪清的工序要格外细腻，极考验制茶师傅的火候与手艺。那正因如此，真正做得好的高山金萱才格外难得，那茶汤里满满的都是山岚与时光交织的温柔。金萱最动人的便是它独一无二的香气，有时是清浅的鲜奶油香，此时茶汤会带一丝微苦，那是茶多酚在轻声说话，那更多的时候是温甜的牛奶糖香，有时还夹杂着淡淡的桂花香，那这样的金萱茶汤格外圆润顺口，入口全是温柔的甜润，毫无苦涩。这份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甜，是宝岛山水的灵气，也是两岸茶脉相连的印记。要知道，台湾乌龙茶的根深深扎在福建，当年先民渡海，将闽北闽南的茶苗与技艺一同带来到了台湾。洞顶乌龙的团揉手艺，至今留着武夷岩茶的筋骨，文山包种茶的清雅花香依旧印着安溪铁观音的旧影。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听众朋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五月正式施行，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作为我国首部针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法律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法治化新阶段。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张静的报道。
2: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

0: 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1: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8月8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的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0: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法律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2: 所有的干细胞技术啊，必须先完成充分的对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这种验证，要经过这种学术啊和伦理的双重的审查，才能开展人体临床研究，杜绝这种直接贸然的应用，规范全流程管理，临床研究阶段统一实行备案制，简化流程，提升效率，但全程要留存这个数据啊，不良事件强制上报，全链条溯源追踪，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压缩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就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同时实施分类精准监管，不搞一刀切，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守护啊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0: 与传统药物不同，细胞与基因治疗具有活的特性。细胞从采集、分离、培养、扩增、检测、储运到回输，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刘忠明坦言，当前有关细胞生产还缺乏统一标准，但此次条例也对相关内容作出规范。
1: 因为干细胞它是个活的产品，到目前来讲呢，干细胞的生产标准啊，既没有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没有国家标准。对于不同的细胞，它还有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前面的一些在市场上使用的一些细胞，都各自啊按照自己团体啊或者企业的标准再去生产。8月8号令呢，对于细胞的源头标准定位在，它要遵循 GMP 的标准，啊，从源头上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3: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一些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万能神药，一些未经验证的产品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以干细胞治疗为噱头进行牟利。一些患者未能获得有效治疗，还导致人财两空的消息也常常见诸报端。业内认为，条例实施将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那么，政策将如何重塑细胞治疗产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 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刘征明认为，由于细胞治疗的特性，开展治疗必须依据患者个体进行治疗策略的调整。明确三甲医院的门槛，是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技术在真实世界的快速验证提供制度空间。
1: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一个重要的保障。
0: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对于违规收费行为，条例设定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退还费用，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措施。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2: 同时划定刚性的这经营规则，临床研究要严禁向这个受试者受贿，切实保障这个群众的这种合法权益，明确研发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和医疗机构的这种协同的权责，让技术研发仅靠临床实际的需求，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0: 业内认为，新规落地后，相关领域企业将面临洗牌。刘忠明估计，劣币会加速被清理出场，行业竞争的核心将转向谁更安全、有效、可追溯。
1: 我们国家这类的企业很多仅仅是一个小作坊，它不具备818令要求的生产制备的条件，关键就是安全标准、有效，这样呢才能够在技术转化或者它去支撑药物申报当中起到有效的这样一个数据和有效的结果，势必是需要这个细胞来源安全和呢应用的场所安全。规范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0: 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刘忠明给出答案。
1: 免疫炎症性疾病将会是最先获得突破。现在全球已有30款干细胞药品上市，很多的这个干细胞药品它的适应症都是集中在免疫炎症疾病方面。第二呢是心力衰竭，我们团队在这个心衰的研究中，3个方案已经通过国家临床研究备案的方案，在药物的开发、技术的应用和成果的申报都形成了很成熟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帕金森、渐冻症这些神经退行疾病。总的来讲呢，条例也有望推动细胞技术和细胞药物的这个普及，疾病治疗的费用，就是每剂药物的费用可以从10多万元，我认为可以降到万元以下。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0: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词组或短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语是一门重要门类，它以高度凝练的形式承载丰富的历史典故、哲学思想和生活智慧。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成语中的故事和内涵。
3: 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成语叫做自欺欺人。这个成语虽然不陌生，也容易理解，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典故和深意往往不为人所熟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讲解，一起探索这个成语的丰富意涵。
5: 理系大学解读诚意这两个字特别提到勿自欺也，实心实意，不要欺骗自己，就像你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像喜欢美女那样喜爱善良，那是真的厌恶，是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朱熹认为诚意是圣人和凡人区分的关爱。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大学》章记关于诚意的注释，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因说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就着大学关于自欺欺人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话归纳出成语自欺欺人，意思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有的词书解释为用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或者手法来欺骗别人。应该说成语的解释同大学的原意还是有距离的。首先呢，自欺是无法欺人的，比如说掩耳盗铃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同义语，实际上盗铃者只是掩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却没有掩上他人的耳朵，因而掩耳盗不了铃。又一个例子说一位贫穷的楚国人读《淮南子》，读到书中螳螂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他就误以为螳螂归似蝉的时候用的那个叶子具有隐形的魔力，于是他就跑到树下去寻找，好容易就找到螳螂似蝉的用来隐身的那片树叶，他就拿着这片树叶进入了市场，当着众人的面去拿别人的货物，结果呢可想而知，被差役逮住了，送进了衙门。同样可见自欺不能欺人，所以朱熹说欺人已是自欺，此又是欺之甚者。哎呦，欺人就是自欺。

0: 荣誉《和光同尘》，这是一个并不太常用，但是充满了美感和神秘感的成语。它呢出自老子的《道德经》，通常理解为柔和自己的光彩，使其与尘世相融，不露锋芒，与世俗和谐相处。那么关于这个成语背后又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和意涵呢？我们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讲解。
1: 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大概是康熙四十几年的一天，一座乡村茶馆里面呢，有几位书生围着一幅画，为这幅画呢提一首合适的诗而争论不休。只见呢画面上画的是一片村落，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小桥，有一个老道行走在桥上。老先生端详了片刻，决定出面解围，于是口占一诗：日出扶桑万户堤，大船笼络小桥西，道人非是寻常客，嘱咐金鸡莫乱啼。众书生一听，发现这个诗啊和画境完全是相合的，十分贴切，而且句中暗藏玄机啊，一个个是惊叹不已，忙请老先生将诗题于画上。一直到老先生落款写上同城落卜，众书生才知道眼前那这位不起眼的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英。这张英可了不得，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入阁，担任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是宰相，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宰相啊。他伴驾三十多年，几乎是日日不离皇帝左右。康熙皇帝称赞他老成尽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之风啊。康熙四十年，也就是1701年，张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就居住在老家桐城龙眠山的双溪草堂，平时他就像个普通的乡村老人一样行走在民间，遇到什么挑柴的樵夫啊，喝蛋的农夫，他就早早退到路边上去了，等候别人经过。一个人呢，曾经是位高权重，有北斗之尊，却能够谦恭低调到了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如果你真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境界的话，您会选用哪一个呢？我想啊，最贴切的成语莫过于和光同尘。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其实这句话呢，在《道德经》中出现过两次，第56章也有啊：色其对，闭其门，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为玄同。这句话的大意是什么？就是明白大道的智者啊，他不会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人不是真正的智者。管好自己的嘴巴，摆脱纷繁的琐事，不要扰乱自己的内心，含和一些自己的光，不要过于刺眼，与世同尘，与人和谐相处，同他人打成一片。你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啊，目中无人，或者是盛气凌人，这就叫高妙深微的玄同。和光同尘的本意首先是褒义的，后来呢发展成一些什么贬义的用法，也有的词典呢释义比较中肯，有的说指不露锋芒，与世无争，也有的书解释比喻与世俗相合，不突出自己。当然也有一些解释啊，可能有点过了，或者有的说指的是不露锋芒，与世无争的消极处事态度，也有的说比喻是吗同流合污啊。那么这样一来，它就同和光同尘的原意越来越远了。其实和光同尘是心理强大的表现，是自主积极的行为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它是被动的，是消极的，应该和和光同尘是相反的。人的最大的弱点呢，那就是一得志便猖狂，一得意便忘形，很难低下身来真正的建立平等心、平常心。 和光同

0: 尘，才是与大道同一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情怀呀。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张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来自告五人演唱的《披星戴月的想你》，一首充满真挚情感的歌曲，优美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爱情里的执着思念，爱情的美好与无奈。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果思念有声音，无声回响的心底，思念成曲，带君听。如果思念有声音的话，那一定是阵阵承载着无数人美好情感的歌声。他们寄托着人类的感情，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来到我们的耳畔。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慧伦演唱的《你会想念我吗》，柔软细腻的声音里诠释出对所爱之人的思念和矛盾的自我安慰。

0: 梁博仅仅用歌声就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日落时分的画面，简洁而富有诗意的语言传递出对过去的怀念与现实的感慨，在触动人心的表达间，让我们构筑起属于自己的日落大道和诗情画意，同时也感受到对生活与理想的思考和制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果思念有声音，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即将收听到的是一首温暖浪漫又带有一点点忧伤的歌曲，来自苏运莹创作并演唱的《想你和我们的以后》。这首歌生动地描绘了异地情侣的生活状态与内心世界，既表达了当下思念爱人的心酸，又充满了对未来相濡以沫的憧憬，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不易。

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妈妈》。这首歌以第一人称视角表达了对妈妈深深的思念和依赖。刘若英的演唱温柔却充满力量感，就像是已经为人母的中年女性在向自己的妈妈表达爱意和理解。也希望你能通过刘若英的歌声将自己的思念带给妈妈。听过了对妈妈的思念，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爸爸。下面这首歌正是一首表达对父亲思念之情的歌曲。它在歌词里用朴素的语言、细腻的场景、生动地勾勒出父亲在一个家庭和一个孩子心中的形象，平凡而伟大。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父亲的第一印象。就像歌词里说到的，不算太伟岸，却是我榜样。好，一起来听李荣浩的歌曲《另一端》。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思念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它像藤蔓一样无声无息地缠绕心脏，在无人问津的深夜里疯长。而谈到思念，也就不得不提周杰伦这首《夜曲》。他将肖邦风格的古典钢琴旋律与说唱、电子等流行元素完美融合，以消逝与怀念为主题，讲述了主人公失去挚爱后用钢琴弹奏夜曲以寄托哀思，将爱情的消亡具象化，也让思念的情感得以升华。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果思念有声音。马上要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黄子韬演唱的《爸妈可以不走吗》。

0: 听到了朴树演唱的歌曲《清白之年》，歌词里充满了对青春岁月的回忆与眷恋。在最为清澈纯白的年华里，我们经历的那段纯真岁月，那些点点滴滴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也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朴树通过这首歌曲传达了对那份纯真的坚守与向往，告诉我们在岁月流转中要时刻保持内心的纯洁与善良。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如果思念有声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在很久很久以前，我遇到了你，那时候的我还没有现在成熟。有时候，一瞬间的错误决定会造成一辈子的遗憾与回忆。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杨和苏的《很久很久》，歌曲用回忆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年少时的一段懵懂的爱情经历，以及对错过的那位爱人的思念与抱歉。平静而温和，却又深入人心。一起来听歌。

都是你这首歌是光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歌曲以温柔细腻的旋律和真挚深情的歌词著称，表达了对爱人的深切思念与情感依赖。歌词中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我的钢琴弹奏的都是你等句层层递进地描绘出爱情中的沉浸和执着。好，下面这首歌是来自王瑞卓演唱的《茶花开了》，整首歌在温暖而怀旧的氛围里透露着诗意和浪漫情怀，如诗句一般优美的歌词与王瑞卓山泉般清澈的嗓音相辅相成，以茶花作为寄托，唱出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果思念有声音》。那节目最后要送出一首徐佳莹的《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飞，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2: 外交部凭赖清德偷渡式窜访，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
3: 国台办表示，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青李仁芳逐梦鹭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5: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6: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5: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8: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5: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9: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 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5: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10: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5: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1: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5: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15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3: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15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
10: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位列票房前三名。
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针对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有记者问，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飞机偷窜斯，妄谈所谓外交自主，却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像个小偷，是国际大笑话，发言人有何回应？林健说，日前赖清德罔顾各方普遍反对，去程偷偷摸摸钻进外机，串通斯威士兰，瞒报机上人员信息，靠骗溜入，返程有关国家拒绝飞越，赖清德又偷飞强闯，令人不齿。一去一返，一骗一闯，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窜访，恰恰证明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和闹剧。林健表示，斯威士兰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近年来，中方不断听到台湾所谓邦交国各界民众关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甘当撑场面的政治道具？这些国家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智抉择，不要一条道走到黑。林健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事实一再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赖清德越折腾越寸步难行。我们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答记者问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有记者问，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5号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在答问时做上述表示。
3: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1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在福建福州圆满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集中展现了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最新成果，凝聚全社会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磅礴力量。在峰会现场开辟的互动体验区，参观的市民游客可以带上 VR 设备唤起畅游八闽，解锁数字文旅新体验。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吕贝娜、万存玲发来的报道。
16: 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文旅互动体验区，网龙公司利用前沿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只要带上轻便设备，就能策马穿梭于三坊七巷、武夷山等八闽名胜。高精度 3D 建模与空间追踪技术让虚拟游览兼具趣味与文化深度。引人关注的还有 AI 赋能的符术，用户只要输入姓氏和祖籍信息， AI 即可智能匹配其姓氏信息，并生成与姓氏名人共创视频。这种数字化、互动化的方式让宗亲文化更具趣味性和体验感，吸引年轻一代，加深对文化根源的理解。市民孙伟杰：
17: 通过这个 VR 影像，我看到了湄洲岛、鼓浪屿，还有我们三坊七巷、武夷山，画面都非常的唯美。里面还有配上我们中国式的那种音乐，再加上一些中国式的元素，比如说福袋、彩虹桥，最后以这个爱心树收尾，我觉得就是既唯美又浪漫，就是科技感满满，画面感也非常的好，体验感非常的棒。
16: 市民蔡长美：
18: 能够上传我们的姓氏，上传我的照片，还能跟我自己姓氏的这些名人进行一个合影，哎，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总体来说还是体验感、科技感还都是比较强的。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15: 接下来关注第139届广交会。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本届广交会现场，不少采购商对塑料制品的价格走势十分关注，参展企业则通过产业链协同和产品创新抵消价格上涨的冲击，凭借优质优价商品得到采购商的青睐，加速揽订单拓市场。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何伟奇、陈子行的报道。
19: 在本届广交会的运营同展区，来自厄瓜多尔的采购商克里斯在各个展位前驻足交流，仔细对比展品功能和价格。
20: Oh, this is...
21: 这很有趣，什么价格呢？
22: This one is $16.
23: 这个16美元，我们有技术研发，它也是一个安静的传感器。当你按下安静传感器时，它可以检测到婴儿何时哭泣。当婴儿哭泣时，它会开始摇晃。
19: 克里斯坦言，在来广交会之前，他一直担忧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会导致各类与塑料相关的产品价格大幅提高。如今看到各类琳琅满目的产品，不仅价格合适，还有技术创新，让他收获满满。厄瓜多尔采购商克里斯：
21: 来到广交会，直接找到供应商，这将帮助我们作为进口商获得最好的价格和最好的产品质量。我来参观这家制造厂，看看他们有什么新产品。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总是有很多创新，很多创造新产品和新技术，所以我肯定会继续与这家公司合作。
19: 参展商吴希杰表示，不断的创新让采购商愿意为附加值买单，有效对冲了原材料上涨的影响。同时，通过与上游供应商签订长期协议和集中采购的方式，进一步稳定了核心原料成本。
1: 石油的价格波动给到我们行业是有一个不小的压力，那我们作为企业来讲，我们的应对策略就是不是说被动的去涨价，而是主动通过创新和产业协同来稳住价格和提升价值。那同时呢，我们也快速调整我们的工艺来应对一些材料价格的波动。这次展会我们也接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客户的订单，比如说像俄罗斯啊，像那个南美啊，像欧洲，那大概的意向订单金额也差不多在300万美金左右，所以这个从效果来讲我们是满意的。
19: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中国参展企业以优质优价的产品不断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充分展现了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动力、实力和信心，受到众多海外采购商的欢迎。菲律宾采购商艾德里奇、乔丹、阿伊罗索。
4: 中国现在生产的产品质量比以前更好，这很好，我认为人们会欣赏这一点。我认为广交会仍然是所有行业都应该期待的第一大展会。展望未来，我们希望看到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和技术进步，帮助我们的企业。
15: 记者从深圳黄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粤港澳三地演唱会等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叠加第139届广交会，港澳居民北上休闲购物，与内地居民南下观演度假，大湾区居民跨境出游意愿强烈，深圳黄岗、福田口岸持续迎来出入境双向客流高峰。统计显示，今年以来，该口岸平日夜间22时至次日6时客流同比增长14%，周末夜间客流同比增长7%。跨境夜生活不仅丰富了深港两地居民的休闲方式，更拉动大湾区双向奔赴、深度融合与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6: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一水之隔，两岸情深。在福建省厦门湖里区，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这片创业沃土，追逐梦想。来自台湾南投的李仁芳便是其中一员。2017年，他与厦门结缘，从此深耕油柑饮品赛道，用一瓶瓶承载闽台古早味的油柑汁，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创业篇章。今天的第一家园，我们走进李仁芳的创业故事，感受他在鹿岛的成长与蜕变。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发来的报道。
2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5: 3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很有亲和力，做事很仔细，这是台青李仁芳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李仁芳常说自己与大陆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26: 2017年底，我本来去了杭州，然后在杭州待了3-4个月，本来在杭州想要看杭州的一些饮品市场。然后我后来是2017年底的时候参加了厦门的一个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那他那时候主要就是已经在针对两岸的一些中小企业，然后一些创业者，在成立的一个4天3夜的一个训练营，我参加了那场活动，然后因为那一次的训练营就把我留下来了。
25: 训练营里，老师的教学和学员思想的碰撞，让李仁芳看到了厦门广阔的资源。李仁芳，
26: 对，因为厦门离台湾近嘛，然后训练营里面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南京、上海、北京，就是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的创业青年，然后那一下子我觉得如果我选择在厦门创业，那我在这里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因为这边的环境然后人文其实本身第一个跟台湾就比较接近，那第二个这边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
25: 经过市场调研，李仁芳发现福建油柑产量大，品质优，而台湾已有多年油柑种植与加工历史，拥有成熟的技术经验，于是他将闽台优势结合，开启油柑饮品创业之路，打造油柑汁品牌。
26: 那我为什么做饮品这一块，特别是油柑这个，其实很特别，是闽台、闽南跟台湾都有我们讲的古早味，就它其实小时候的味道都是很接近的，是一样的，都有着传统的那种气息在。
25: 厦门湖里区完善的台青创业服务体系为他点亮了前行的灯塔，从创业初期的政策扶持到市场开拓的平台搭建，从落地指导到资源对接，全方位的帮扶让他创业之路走得踏实而坚定。李仁芳：
26: 我其实刚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迷茫，但是在这边的过程当中会一直因为就是有服务的机构嘛，然后其实会一直就是给予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台胞产品金色区这种类型的一些市集活动，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后埔这里的这个台湾泡泡夜市嘛，然后有一个可以定点长期的一个做一个产品的落地，那它就会变成让我的产品是可以直接跟社区、跟居民、跟消费者最直接的一个触碰。那我就可以从中当中去看怎么把产品去做优化。
25: 除了市场平台支持，国家及地方的暖心政策更为李仁芳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26: 如果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国家的政策。对，其实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真的非常给力，就是给我们台青在创业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针对台青创业有各方各面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补贴跟优惠，我初期刚来的时候我的住房补贴国家给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补贴，其实创业它不是一个 短期的，它需要长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讲的有人兜底，就是有安全感。
25: 如今李仁芳的油柑事业已步入正轨，对于未来李仁芳有着清晰的五年规划。
26: 我们现在这里是第一家店，集美大学是第二家店，接下来我们会在翔安的奥体，对，也会有第三个点。然后我们是希望说这五年的过程当中，除了事业上面板块的一个提升，然后更希望说是为社会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价值跟意义，因为有技术在手上，我们也有销售渠道，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可以做产品的研发，那我们如果可以帮助更多的种植油柑的这些农作，也可以帮助他们把产量提升的话，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3: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和海况预报。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4度到10度，上海晴，28度到16度，福州阴转多云，27度到17度，厦门多云，28度到2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7度到21度，台中多云，30度到22度，高雄多云，32度到24度。
2: 再来关注海浪预报，台湾海峡北部及南部1.0至2.0米青岛中浪，宁德福州厦门沿海0.6至1.0米青浪，莆田泉州漳州平潭沿海0.7至1.2米青浪。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赖静玲、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2: 大家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986年，电影《血战台儿庄》在大陆公映，随后在香港、台湾引发强烈社会反响与政界高度关注。影片以客观尊重历史的视角呈现正面战场抗战史实，不仅打动两岸民众，更直接推动台湾当局在1987年做出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的历史性决策，成为两岸关系破冰的重要文化符号。今年恰逢影片上映40周年，重温这部经典影片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0: 妈祖信仰是海峡两岸最具广泛共识、最深植民间的共同文化记忆。每到妈祖诞辰，台湾各地妈祖宫庙绕境祈福，信众云集。这条跨越海峡的信仰之路，连着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也见证了几十年来两岸民间交流从阻隔到重启、从破冰到常态化交流的温暖历程。节目中，我们将邀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妈祖信仰架起两岸民间交流之桥。
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1986年，电影《血战台儿庄》在大陆公映，随后在香港、台湾引发强烈社会反响与政界高度关注。影片以客观尊重历史的视角呈现正面战场抗战史实，不仅打动两岸民众，更直接推动台湾当局于1987年做出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的历史性决策，成为两岸关系破冰的重要文化符号。今天我们就围绕经典影片《血战台儿庄》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特邀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从不同维度深度解读这部经典影片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以及对于当下两岸关系发展的深刻现实意义。我们首先通过一小段电影录音剪辑来重温一下这部经典之作。
3: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台儿庄大战已告结束，歼灭日军11984人，生俘日军719人，缴获步枪10000余支，机枪913挺，火炮127门，战车40辆，击毙日酋福荣真平大佐、伊藤敏雄、奥古琴部队长、金田幸宏、宫川喜一、室村满少佐，击伤安永中川部队长。目前日军残部已逃至义县，至此台儿庄会战已完成我军全胜之局。警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1: 电影《血战台儿庄》由广西电影制片厂出品，杨光远、翟俊杰两位导演联合执导，也是新中国首部全景式聚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诗级战争影片。影片创作初衷由来已久，早年便有相关构想，历经岁月沉淀，于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设置完成。影片以1938年台儿庄战役为核心，真实还原李宗仁将军指挥各路爱国官兵不畏强敌、浴血阻击、奋勇杀敌的悲壮历程，客观还原历史原貌，打破题材创作局限。影片一经上映，便跨越海峡，触动人心，成为两岸交流史上极具分量的文化印记。今年恰逢影片上映40周年，重温这部作品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好理解当前两岸关系走向，推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融合发展，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为我们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4: 曼师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电影《血战台儿庄》在上世纪80年代两岸对峙背景下公映，并间接推动了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返乡探亲。那么您如何评价这部影片在两岸关系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历史作用呢？
4: 血战台儿庄是两岸隔绝对峙年代里打破意识形态壁垒、重塑抗战历史叙事、撬动两岸民间关系破冰的里程碑式的文化作品。我们回顾两岸关系走过的这几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部电影在两岸关系史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可以说它是对于 国共抗战历史认知的重构，它拥有无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所以说，这是文化的力量推动两岸关系缓和、开启两岸民间交流序幕的关键历史符号。众所周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岸仍然处于长期的政治对立，舆论也是相互的隔绝的状态。过去，两岸双方在抗战历史叙事上各执一端，所以两岸同胞对抗日战争的历史缺乏统一共情的集体记忆，于是历史的认知的割裂也成为了两岸民心疏离的重要的原因。在这样的兵分格局之下，两岸几乎没有官方的沟通，民间往来也全面的断绝。然而血战台庄在当年的横空出世，它突破了固有的叙事框架，正是国民党正面抗战这样一个贡献，客观公正地还原了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战役当中的浴血奋战，真实地展示了李宗仁、孙连仲、张治中等爱国将领的指挥运筹，刻画了广大国军官兵舍生忘死、抵御外侮的民族气节。所以说，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抗日的高度，承认国民党军正面抗战的历史贡献，这在当年大陆文艺创作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一次重大的突破。这部影片聚焦抵抗外侮、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超越了党派之争，放下了历史的恩怨，凸显了全体中华儿女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这种共同的民族情感跨越了两岸的政治分歧，让两岸民众看到了彼此身上同源同种的民族底色。所以说，当影片被传播到台湾岛内之后，瞬间震撼了台湾社会和政界，所以说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当然，台湾民众也第一次通过大陆的影视作品看到了大陆对国民党爱国官兵正面抗战的客观肯定，打破了岛内长期的片面宣传。台湾政界也深受触动，直观感受到了大陆正视历史、释放和善的善意，看到了两岸民间人心相通、期盼团圆的民意潮流。当然，这部影片也间接地推动了1987年两岸打开交流的大门，推动了当年台湾开放老兵来大陆探亲的政策，拉开了两岸民间交流的大幕。老兵思乡、两岸骨肉分离是当时最尖锐的民间民生问题，而血战台庄所传递的民族和解、同胞同源的信号，为台当局调整大陆政策营造了非常好的舆论氛围和民意的基础。所以说，这部影片的社会影响成为倒逼台湾当局顺任民心、放下对立的重要外部因素，直接助力促成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退役老兵来大陆探亲的历史性的决策。这一政策当然也终结了两岸长达数十年的民间隔绝，是两岸关系从军事对峙、政治兵分走向缓和交流的标志性的转折点。所以说，这部影片它是两岸兵分时期第一部实现跨海峡传播、获得两岸民众广泛认同的历史影片，而它也是两岸历史认知从对立走向共识的一种分水岭，它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当中一个精神的坐标。所以说，在当前上映4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血战台儿庄，我觉得它的价值并没有褪色。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外部干涉势力不断的挑拨两岸的对立，歪曲两岸的事实，所以说在当下的这个情节之下，重温这部影片就是要再次重申，抗日战争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胜利，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是不容篡改的历史事实。
1: 嗯，陈先生，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做台湾民众民心工作的角度来看，一部文艺作品它为什么能够产生超越常规政策宣导的效果呢？那这对当前我们做好两岸文化交流、心灵契合工作又有什么启示呢？
4: 从做台湾民众民心工作的一个视角来看，血战台庄电影的传播，它的制胜逻辑对于当前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血战台庄之所以能够产生远超常规政策宣导达不到的感召效果，我个人认为它是以文艺为载体，以历史为切口，以

0: 民族情感为内核，精准地契合了两岸同胞的这样一个心灵契合。首先从叙事的立场上来说，他跳出了单纯的党派之争，站在了中华民族整体的立场，消极了意识形态的对抗。所以说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从当年的一个影片的角度来看，他不再以阶级党派论是非，而以民族大义论英雄。他正面客观展示了国民党爱国将士在正面战场浴血抗敌的牺牲和功绩，承认了两岸中国人共同抗日、共御外辱的历史事实。这种放下恩怨、尊重史实、平视对方的姿态，它是历史层面的真诚和解，瞬间消解了台湾民众长期以来被污名化、被否定的心理抵触。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引导远胜于政治口号的宣导。其次，他以情感的叙事替代了政治的叙事，用家国的悲情、同胞的共情打通了心灵的防线。我更认为做台湾民心工作，他核心是情感认同。影片没有一句政治的宣讲，没有刻意的政策输出，全程用惨烈的战场、将士的忠勇、家国的破碎、同胞的同悲具象化的画面在阐述两岸共御外侮的故事。所以说这就唤醒了当年在旅居台湾的抗战老兵的思乡之情，以及历史记忆和民族的归属感。一旦情感共鸣建立，政治的隔阂自然松动。那么第三个，他也抓住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这个最大的公约数，构建了两岸集体的民族认同。因为抗日战争是两岸毫无争议的共同历史、共同的荣光和共同的伤痛，这是天然的民族认同的载体。这部影片把碎片化的两岸历史认知重新整合，塑造了全民族抗战的共同集体记忆，让两岸民众认识到我们是同一血脉，有着同样的历史，有着同样的命运。所以说这就能够为两岸关系的缓和提供坚实的名誉土壤。而在传播方式方面，通过柔性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契合了岛内社会的心理接触。因为它以文艺作品、影视文化的形式，它进入了港台社会，传播的形式非常的温和，没有任何的传播的隐秘性和渗透性。所以说它以文动人，以民意推动政局，由民间共情倒逼官方政策的调整，所以推动了两岸交流大门的打开。所以说这样一种尊重人性、尊重历史事实、具备客观公信力，它的这样一种文艺的力量往往能够产生跨越海峡的传播说服力。对于当前两岸文化交流和心灵契合来说，我觉得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台独势力在岛内持续的推行去中国化，所以说回望血战台庄的成功经验，我个人认为当下要促进两岸的交流，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不妨从血战台庄的成功经验当中吸取一些成功的经验，能够把文化历史亲情它的力量更多的发挥。只有牢牢地抓住了两岸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才能够更好地反击台独势力在岛内推行的去中国化的政策。也只有通过平视包容一种心态，尊重对方的历史和情感，也才能够真正地以真诚换真心，以包容聚人心。所以说血战台庄证明了民心的打通，它是两岸关系破冰的根本的前提，也启示我们当下要持续的推动两岸的民间交流，推动两岸的文化、青年、体育、宗亲、宗教、基层各领域的交流，为交流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凝聚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书写两岸同胞共同的新的历史记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 那今天当我们站在影片上映40周年这个节点，再结合当前复杂严峻的两岸关系，陈先生，您认为重温这段历史，传承抗战民族精神，对遏制台独、促进两岸和平发展又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
0: 确实，在血战台庄上映4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这部历史的影片，其中阐述的抗战民族的精神，对当前遏制台独分裂、推进两岸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 台独分裂势力谋独挑衅不断加剧，外部干涉势力肆意插手台海事务。

0: 所以说，重温台庄抗战的历史，传承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有着极强的历史针对性和现实紧迫感。它是当前反独促统、凝聚民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精神武器。首先，重温抗战的历史，可以正本清源，击碎台独在岛内推行的去中化的图谋和构建历史虚无主义的妄想。抗日战争的历史铁证证明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也证明了两岸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台儿庄战役是全体中国军民共同抵御外辱的民族决战。两岸这一段事实已经证明了两岸从来都是命运与共、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台湾的命运始终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所以说，重温台儿庄所承载的全民抗战史，这是一不容篡改的史实，回击台独它的去中国化的教育，也告诉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同胞他的根与魂永远在祖国大地。所以说，这也有助于消解岛内所谓的天然台、天然独的一种错误的认知，重构两岸共同的民族记忆，对冲台独洗脑，从思想根源上瓦解台独的民意土壤。而第二个方面，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它有助于凝聚民族气节，锻造反独恶毒的精神底气。通过弘扬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民族精神，有助于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反对分裂、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意志。台儿庄会战所彰显的家国大义、宁死不屈、团结共御外侮的抗战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脊梁。所以说，它启示我们，分裂行径永远违背民族大义，出卖民族利益，甚至媚日甜美，他妄图分裂国家，他必然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决反对。而传承家国一体、骨肉同源的同胞情怀，也有助于厚植两岸一家亲的民意基础。所以说，从历史的视角来关照现实，以史鉴今，可以更进一步的引领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的正道，也有助于让两岸的同胞，尤其是台湾的同胞，认清台独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失败的命运，也认识到让两岸同胞认识到心灵契合对两岸和平发展、两岸统一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所以说，立足在民族复兴大局、推进祖国统一的当下，要更加回忆血战台儿庄40年前所传承的那段民族精神。一方面，当然它也警示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历史就会迷失方向，纵容分裂就会重演家国的危难。同时也启示我们要持续的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以历史的力量、民族的力量、民心的力量，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稳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1: 面向未来，陈先生，您觉得我们怎么能够更好地发挥历史记忆与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来推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深化融合发展，从而稳步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呢？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当前面向两岸未来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要以历史记忆铸造共同的认同，以文化交流促进同胞的融合，以制度的保障维护发展的成果。所以说，在当前更好的发挥历史记忆和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对于推进两岸的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的统一进程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来推进。首先，可以深挖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筑牢民族认同的根基。可以系统地整理两岸共同的史记，联合编撰两岸共同的历史读本，还原闽台移民史、两岸同胞共同抗战史、台湾光复史，以纠正台独分裂势力、去中国化所导致的这样一些认同的误解、认同的偏差。同时还可以进一步的以台湾光复八十

0: 以妈祖、关公、保生大帝的民间信仰为纽带，常态化的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同时还可以推动两岸联合创作影视剧、纪录片和文学的作品，鼓励艺术家联合采风、创作、巡演，推动文艺的创作的互鉴。在传播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善用短视频、直播、VR 等等新媒体传播的矩阵形式，增强年轻一代的文化共鸣。而对于两岸交流来说，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青年一代的交流上面应该更加的聚焦这一代青年传承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和统一的信念，可以举办两岸文化研习营，支持更多的青年参与到大陆的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的项目，搭建更多的青年交流的平台。同时还可以组织两岸青年共同的一些文化交流的活动，强化青年的文化认同，增强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与归属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只有不断的去推进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的去着重与推进两岸历史观的这一种融合，同时坚定的守护文化的主权和统一的底线，进一步的去揭露台独分裂势力去中国化教育所带来的巨大的危害，才能够真正的团结两岸同胞，形成反独促统的强大的声势。总之，我个人认为，历史记忆它是根，文化交流是桥，而融合发展是具体的路。所以说，在当前坚持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的背景之下，让两岸同胞在进一步的交流合作当中走亲走近，在走亲走近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深化认同，在深化认同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凝聚共识，稳步推进祖国的统一，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回望烽火岁月，铭记家国荣光。电影《血战台儿庄》用客观史实凝聚两岸共同历史记忆，以民族大义跨越隔阂，温暖人心。40载岁月证明，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抗战精神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当下，我们更应铭记历史，赓续精神，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凝聚民族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以心灵契合拉近两岸距离，共同守护台海和平，携手迈向民族复兴与祖国统一的光明未来。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接下来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妈祖信仰架起两岸民间交流之桥。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3: 妈祖信仰是海峡两岸最具广泛共识、最深植民间的共同文化记忆。每到妈祖诞辰，台湾各地妈祖宫庙绕境祈福，信众云集。这条跨越海峡的信仰之路，连着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也见证了几十年来两岸民间交流从阻隔到重启，从破冰到常态化交流的温暖历程。
4: 话说台湾地区的民间信仰妈祖的人最多。近日，台湾地区各大妈祖宫庙纷纷于农历3月23日前后开始绕境活动，像是大甲镇南宫、白沙屯拱天宫等等，都有相当多的民众热情参与。许多信众除了跟随妈祖绕境的步伐之外，也有摆设摊位，免费提供餐食、饮品给绕境信众的，这都是对于妈祖信仰的虔诚表现。
3: 一柱香火牵起两岸千年渊源，一湾海峡难断同胞寻根之心。台湾妈祖信仰根在福建湄洲岛，历史上两岸宗教交流本就紧密相连，纵使特殊年代的阻隔让这份交流被迫暂停，但随着1987年两岸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两岸交流的大门又重新开启。
4: 随着台湾地区

0: 开放大陆探亲的申请，双边的民间往来才逐渐的恢复，宗教的往来也跟着重启。台湾是一座海岛，要前往大陆只能搭船或者是搭飞机。两岸开放之后，台湾地区首次船渡前往湄洲朝拜马祖的，其实是一次未经申请的直航。1987年8月29号，在台湾的警方于南方澳渔港发现船只里面竟然有一个暗室，暗室一打开，没想到看到了五尊来自于湄洲的妈祖以及其他的神像。刚好1987年是妈祖升天的1000周年。渔船中有着湄洲来的一个妈祖，是被视为重大的一个信号。许多信众得到了这个消息，纷纷表示关切。当时在南方澳的这一个南天宫的主任委员林元吉等人，前往台湾地区的民意机构四处陈情，才保住了这几尊的神像，并且把他们安坐在南天宫一楼的正殿里。这五尊来自于湄洲的妈祖，为台湾民众所知之后，大家争相怒读，使得南天宫一度香火鼎盛，成为台湾地区相当重要的一座妈祖庙。
1: 五尊湄洲妈祖意外抵台，成为两岸交流重连的特殊契机。在妈祖升天千年的特殊时刻，这场跨海重逢深深触动了台湾民众的寻根情怀，民间奔走护持，既保住了神像，更让两岸同根的信仰共识深入人心，也为后来震撼两岸的直航业组埋下重要伏笔。从冒险直航到专机迎驾，两岸妈祖交流从民间破冰走向官方认可。1997年，湄洲巡天妈跨海来台，航空公司高规格礼遇，百天绕境，万民同庆，成为两岸宗教文化交流的里程碑。妈祖信仰既是两岸同胞的精神寄托，更是连结两岸、凝聚共识的文化纽带。这份跨越海峡的信仰与温情，必将持续推动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2: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将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板块来陪伴各位。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点击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作品，汪苏泷《一万次热爱》。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是飞不过海。

你这易碎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七号音乐作品，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作为他的双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的重要曲目之一，融合了电子架构与情感化的歌词，表达在破碎中重生的热爱主题，以坍缩与振翅为声音的意象，描绘出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歌词也唱出了情感和生命的反复淬炼。喜欢的话，登录华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本周的八号歌曲，来自曾沛慈《孤单心事》。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歌曲，来自曾沛慈重新演绎蓝又时的那首经典歌曲《孤单心事》，让听者忍不住回忆起那些青春的过往，浪漫却略带忧伤的时光。原曲当中略带摇滚气息的痛快诉说暗恋一个人的心酸和执着，但是在曾沛慈的重新诠释下，情绪显得更加的沉静和深刻。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新歌继续，听到本周的九号歌曲，来自萧秉治的《频率》。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歌曲，来自萧秉治的一首频率，以寻找彼此频率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两个灵魂在命运洪流当中逐渐的靠近共振，最终在爱中合而为一。温柔的旋律描绘灵魂寻找彼此频率的过程，在命运和爱的共振当中唤醒真实的自己，为一段跨越记忆和身份的爱情故事揭开序幕。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是本周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在新歌推荐本周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刺》。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它会超出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刺。这首歌曲也是表达了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来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带上标志着自我冠冕，去时间的那头为自己而战。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推荐新歌。接下来本周的十一号作品，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11号音乐作品刘雨昕带来的生日纪念之作，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曲呢，唱出了内心的深情，曾悬而未决的期许，未曾言说的幻想和凝望，都在旋律当中被温柔逐渐的照亮，让人过耳难忘。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12号歌曲，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十二号歌曲由李宇春和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这首《春雨里》，时隔七年，当年唱着作为怪物的这对音乐人漫游世界之后，昂着头怀揣原始而炽烈的冲劲儿，一往无前，将太阳的阴影甩在身后，源于这对知己故交的惺惺相惜，友情如歌，就有了续写的乐章。听完这首极为走心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进入到星际湾区，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音乐主题，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首先听一首来自李慧珍的《活与该》，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欣赏音乐的第二部分，星际弯曲，一起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慧珍的一首《火与该》，歌曲当中有段 rap， 跨度也特别大，李慧珍用起了她小时候学的京剧的唱腔，特别有意思。那歌曲还融合了民族风、摇滚乐和电子音乐，那呈现出的是独特的听感的层次，充满了哲思的歌词，探讨人生八难、苦尽甘来、心胸境界和自我觉醒这样的命题，表达的是一种不问对错、只尊本心的生活态度。继续来分享星际弯曲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送出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孤勇者》，唱出了每个会感觉孤独者的心声。陈奕迅在演唱当中注入了深厚的情感，也唱出了歌中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够奋力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歌曲搭配上陈奕迅独特的声线和深厚的一种演唱，如同在听者的耳边倾诉。继续来分享的歌曲，陈雪然《无名之辈》。

来自陈雪然的《无名之辈》，歌声也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的嗓音，表达出了为了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继续来分享华晨宇的一首《寒鸦少年》。

这首《我的天空》来自南征北战的演唱，听过之后一定要告诉自己，遇到困难坚持下去一定是可以挺过去的，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相信听过之后也一定会感觉勇气倍增。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0: 扰到他。
1: 毛不易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感受到现代生活节奏过快，连早晨七点半自然醒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变得有些奢侈，于是他写下了这首《平凡的一天》，希望能唤起人们在忙碌中发现平凡幸福的能力。今天节目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最后送出林子祥的一首《真的汉子》，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呢？总台记者带您实地了解。
4: 文化名人访谈，听冯骥才先生分享终身写作与阅读的书香故事。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邀您一起走进四川平乐下集。
4: 巴雅会馆探寻苏轼赤壁遗韵，张孝祥洞庭情怀，领略宋词山水间的豁达与坚守。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今年五一假期，大陆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至10天，更长的时间让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丰富的出行选择。学生们的提前加入也给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
4: 其实从今年4月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已经让特色研学成为了假期出游的新方式。走马观花的浅层游玩模式在悄然的改变。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
3: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呢？总台记者李欣前几天走进安徽做了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发现。
5: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6: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7: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6: 我最喜欢的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8: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

0: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1: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2: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1: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
2: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更深刻，更生动。孩子们在这里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0: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3: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4: 下水抬起来，
5: 对，你低了点，
4: 这次要少一点轻轻地咬一点，
5: 隔气好，
4: 再来一下，就这样的，
3: 好，可以
5: 有湿了，
4: 对，好，
3: 出湿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6: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3: 是
6: 这样了。
3: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6: 对，不然
3: 底下它就是、
6: 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3: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

0: 学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惊现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惊现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
1: 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从皖南冬至的历史活化体验，到黄山茶博园的行走课堂，再到惊现宣纸小镇的非遗手作实践，安徽以沉浸式参与式研学，让文化走出展馆，走进生活，推动文旅市场从传统观光向体验经济升级。
2: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研学不仅是假期新选择，更是文化传承的生动载体。立足本土文化内核，不断创新转化，安徽研学旅游正走出特色之路，让非遗与历史在实践中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0: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1: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2: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0: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
4: 一代文学大家冯骥才先生是《神鞭》《三寸金莲》等文学经典的创作者。先生不仅以笔墨丈量时代，更以脚步丈量山河。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便投身天津老城与民间文化的抢救行动，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建立，并为非遗学科建设奔走呼号。他以创造每一天的赤诚热忱，诠释着一位文化学者对生活、对文字、对民族根脉的深情与担当。
5: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董斌带您走进冯骥才先生的博物馆，聆听先生分享终身写作与阅读的书香故事。
6: 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我们见到了正在闭关创作的冯骥才。他说，走出书斋接受一次采访，就像是从书中的世界短暂地回到现实生活里。
7: 冯先生，听说您现在在写新书是吗？
8: 在，一直在写。
7: 所以能透露一下您这次的小说的主题吗？
8: 不透露，我
7: 不透露，
8: 给读者一点惊喜，因为我的读者总盯着我，我希望他们没想到，
7: 希望想不到，
8: 没想到，当然不只是没想到我写什么，关键是他不知道我小说里的人物，他没想到他会什么样，他会出什么事儿，他会遇见什么难题儿，他会怎么应对他。他都一定让他想不到。
7: 哎呀，所以写书对您来讲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个过程，写小说、写这些著作，对吧？
8: 那当然，它是个绝对的创造过程。包括人物啊、故事啊、环境啊、语言呢、细节呀、全是创造的。如果你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创造的愉悦是别的不能代替的。
7: 因为我们都知道，

0: 冯老师，您是著作特别的多，我刚才在咱们博物馆看了，哇，太多了，几乎都快放不下了。您怎么就一直没有，一直有这么蓬勃的创作的精神和力量，很有劲儿，没有枯竭呢？
1: 有劲儿还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两个，还是热爱吧，一个是热爱生活，一个是热爱创作。我在我的手机上原来写了一句话，叫创造每一天，
0: 创造。
1: 所以我每天早起打开手机，先看见自己这句话，就说每一天都应该创造，都应该让它跟昨天不一样，生活应该成长，应该有新东西。
2: 这份刻入冯骥才生命的创造每一天，从来不仅是笔尖上的虚构，更在于对岁月记忆和生命源头的不断发掘和全新书写。就在去年岁末，冯骥才推出了新作《清流五大道生活》。在这部被他视作生命之书的作品中，冯骥才向读者娓娓道来他少年时代与诗词相伴的温暖时光。
1: 我在我的《清流》里边，特别提到了跟我看书有关系的是吴玉禄先生，这个人的古文非常好。我跟他学私塾式的学，
0: 哦，
1: 我跟别的学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一对一
0: 对一
1: 跟我讲，
0: 嗯，
1: 他一边讲一边拿纸，他一放书，他比如他就是背，他所有的古文都在背。比如我给你讲《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桃子京谪守半年，就月明年，他就下来了，他就一边说一边写，
0: 呵，
1: 写到这个字，他忽然把这个字挑出来，用《说文解字》把这个字给你讲清楚，
0: 厉害，
1: 然后或者是把这个韵给你讲清楚。
2: 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位先生，没有翻开的书，只有背诵、讲解、停顿和提问。这就是冯骥才的阅读启蒙。
1: 讲完以后，他把纸扣下来，写的扣下来，让你背。
0: 呵，
1: 就看你的专注，看你接受的怎么样。所以他要求我们，就古文是必须背的，古诗是必须背的。
2: 就是在这种并不依赖书本的诵读中，语言在反复推敲中被理解、被吸收，逐渐内化为冯骥才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1: 我觉得如果你心里有大量的这些诗，张嘴就来，就是都在你心里，这些名句，你想起的名句就很美，那你对生活的感觉都不一样。
2: 作家首先是语言的大师，而冯骥才对语言的体会并没有停留在文字本身。在他的表达体系里，文字需要具备画面感，而画面也需要承载情绪与意味，文学与绘画始终相互贯通。
1: 我在我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厅里边，我迎面写了一句话，绘画是文学的貌，我古人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我画画的时候也没离开文学，而且绘画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写字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写一个人物，我本能的我得让你看见，我写一个环境，我得让你看见我这个空间。
2: 对文字画面感和景物细节的敏锐感知，也让冯骥才格外偏爱中外文学里擅长写景、藏诗意于风物的经典作品。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等等经典篇章更是烂熟于心，随口称颂。
1: 我特别喜欢这个《猎人笔记》里最后有一篇叫《森林和草原》，他写的这个大自然我觉得非常美，专门还到那个屠格涅夫的故乡，我专门去找这个地方去，我说他庄园里有森林吗？他庄园很大，我就找了半天他写的那个水蚊子
0: 啊，
1: 他写那个水里边有很多猛虫小虫，
0: 对，
1: 一团一团在那飞。他写了一个，他说这些猛虫在阳光底下都是闪亮的，那翅膀在黑暗的地方它们全是小黑点儿。这就是画，就是
0: 画面，
1: 艺术家他绘画和文学的关系。比如像 像雨果，
0: 雨果
1: 写那个老的木门，木门上有一个财爬，都不知道什么时间谁把这财爬立在哪了，时间太久了，锈红的爬池一半已经烂在了泥土里，但是午夜春天的花在爬池之间烂漫的开放。哦，
2: 阅读什么因人而异，因兴趣而异，但为什么阅读是有正解的。冯骥才告诉我们，至少不能对阅读存有功利的期待。
1: 说你今天没钱花了，你看完一本书就有钱花了，
0: 不是，
1: 绝对不能对书有这种功利的要求。书跟吃饭一样，它养育着你的生命，融合到你的精神情感里，它一定是有巨大的作用。
2: 1942年出生的冯骥才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见过了太多的人生悲欢，博览群书又著作等身，他用84年的生命体验给了我们为什么阅读的答案。
1: 一个人读书不读书的人是完全不一样，读书可以放大你，读书可以使你强大，它加强你，它不仅是给你知识，提升你的智慧，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更有思辨能力，更有比较的能力，
0: 对，
1: 是吧？更有感觉的能力，是吧？你就快乐了。
2: 时至今日，冯骥才已出版各类作品集200余种，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绘画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而这一切都跟他的阅读密不可分。阅读赋予的智慧、感知力和人文胸怀，最终化作了冯骥才守护民族文化的内在动力。投身非遗保护事业逾30载，冯骥才编纂出版了大量非遗保护相关的著作。
1: 比如我提到非遗学和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保护。民俗学是它主要的工作，是记录研究民俗。
0: 不一样，
1: 他不管民俗的传承，也不管民俗的保护他是不介入民间文化的。但是非遗学者呢，因为要管理、要保护非遗，
0: 所以
1: 要让非遗传承下去，他就必须介入。但是这个介入是科学的介入不是随便的介入，必须是科学的介入。这科学的介入，我们就必须研究介入的科学。
0: 对，
1: 这个科学就是非遗学。
2: 2024年，冯骥才将30余年的实践经验系统性整理成理论专著《非遗学原理》，全面构建非遗学的学科理论基础，被称为非遗学的开山之作。
1: 这个学问我们必须要做，而且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非遗学拿到大学。建立非遗学的学科，为整个我们国家的非遗的管理和保护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3: 从个人阅读到文学创作，从文化守护到教育传承，冯骥才的人生始终与书籍相伴。在全民阅读不断推进的当下，阅读的意义也许正体现在这样的变化之中。他未必立竿见影，却能在时间中悄然塑造一个人，让他的生命更加开阔、深邃、厚重。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平乐，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川西古镇。平乐古称平洛，史前蜀王开明氏时期因四面环山，在平坦小盆地上修水利、兴农桑、起聚落而得名。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西出成都的第一站，川藏茶马古道的重镇起点，这里曾是商贾云集、舟楫往来的繁华水路码头。
3: 平乐2000余年时光沉淀，孕育出古街、古寺、古桥、古树、古宴、古坊、古道、古风、古歌的九古盛景，宛如一幅活态的巴蜀历史长卷。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进四川平乐下集。
4: 袁荣孙，职业摄影师。作为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巴蜀为数众多的石窟艺术一直是他专注的摄影主题之一。而其中平乐古镇金华山的石窟造像让他印象极为深刻。开凿于晚唐的金华山石窟至今仍保留有650余尊造像，其中除了与佛教相关的题材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众多身着便装的平民形象。
5: 像呢，这一排12尊都是供养人，有老有小，应该是一大家族他出资来开凿的。尤其那个53窟，他竟然两个供养人就到了主尊这个佛祖的旁边，本来那个旁边应该是占弟子像的。
4: 对于常年奔波于商道之上的平乐人来说，将自身形象与神佛共处，或许是希望借助神奇的力量，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和货物，在未知的旅途中

0: 能够平安顺遂。这种不同于传统造像的格局，映射出平乐先民因商贸传统而孕育出的务实精神与自主意识。袁荣孙几乎踏遍了四川境内的2134处石窟与摩崖造像，并将它们一一标注在自己精心手绘的地图之上。
1: 它是老百姓自发开的，沿着古道江河这样开走，石头上它是永恒的，他们就把他们的很多的心愿表达了上去。
0: 今天众多石窟依附的古代商路，大多随着现代交通的变革而引入历史深处，但这些石窟造像就如一座座里程碑，生动地记录着中国人穿越险阻沟通东西的商贸传奇。但在平乐古镇，相比于提供心灵慰藉的神奇，没有人能比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更清楚，真正能庇佑自己的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积累的生存智慧与面对困境的勇气。每年五至七月，白墨江便会迎来汛期，水量暴涨时，它便不再是眼前温婉的模样。当汛期来临，古镇社区的杨迅轩每天都要沿江巡视，仔细记录水位变化。
2: 白墨江啊，历来就是洪水比较泛滥，白墨江两岸因为当时都是洪水的泛滥区，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进行管理。
0: 早在汉代之前，正是因为白墨江连年的洪涝灾害，逐渐热闹繁华的平乐古镇曾经却并非宜居之地。然而当下的古镇居民们却显得从容不迫。夏日里，平乐人纳凉嬉戏的这片水上乐园，就是千百年来与白墨江相依共生的人们凝结成与洪水共处的生存智慧。如果我们从高空俯瞰这里，就会发现一路奔流而至的白墨江被这座军字形的水利工程巧妙分成了三股。河道中央筑起的拦河坝有效减缓了汛期洪水的流速，起到了沉淀泥沙的作用。分泄而出的两条外江在东岸通过安乐堰把江水引入镇区，方便居民日常生活。西岸的黄金堰则灌溉着古镇周边的万亩良田。为了抵御江水对坝体的冲击，平乐人采用了与都江堰一脉相承的干砌卵石工艺。人们拣选河滩中坚硬而扁平的石块，按一定的坡度砌成紧密坚实的整体。这种方法让堰体兼具优良的渗透与抗冲性能，千百年来稳立江心。就像都江堰守护成都平原一样，平乐古堰也将曾经的水患化为水利，使这片土地变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饶之地。
2: 有了这两条堰以后啊，平乐的老百姓啊，他就比较安居乐业吧，并且啊，他就不会对我们镇区有大的影响，不像有些地方洪水来了马上就淹没了，所以我们老百姓也比较的休闲舒适的感觉。
0: 然而平乐的故事讲到这里，属于这座小镇的传奇还远未结束。进入宋代，平乐古镇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因温润气候与丰沛降水生长而出的茂密竹海，又将平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3: 坐一坐来，
4: 太阳走，
3: 坐一扎，
4: 太阳
3: 在这里仰着头，上朝是啊，一
0: 楼。每当古镇上空回想起这种高亢有力、节奏鲜明的劳动号子时，人们就知道造纸的时候到了。
5: 小娃娃的时候到处都听到这玩喊号子声音，开头是不知道他们唱什么，最后晓得他们是哦，造纸厂的工人在唱。
0: 张殿华与工匠们首先将竹子初步破碎。
4: 一二三，
0: 倒入池塘，并加入生石灰。石灰遇水溶解，形成的强碱性溶液，能腐蚀掉像胶水一样紧紧粘结竹纤维的木质素。经过数月的浸泡，原本坚硬的竹片逐渐软化，但仍是纠缠不清的粗壮纤维。为了进一步将竹纤维彻底分离，就需要利用水蒸气将其进一步软化，再配合近千次有力的捶打，这便是平乐造纸最为关键的步骤，打竹麻。
5: 走一走，走一走，来走一走，走嘛，就你不用力了又打不烂，
6: 不停地打，
5: 因为草子很辛苦的，很东西很热了，好的就在打，哎，越打越有劲，就是心都往一处使，所以说就创造了这个走马号子。
0: 蒸透垂松的竹料，在沉重十年的反复碾压下，终于化作细腻柔滑的纸浆。在水槽里将纸浆与水充分搅拌，形成均匀的悬浮液后，随着竹帘在水中一荡，一抬的功夫，薄厚均匀的湿纸便在帘上悄然成型。接下的湿纸被层层叠放，以重物缓缓施压，挤出多余水分，在微风与阳光中渐渐蜕变成平乐特有的竹草纸。虽然平乐的竹草纸在色泽与纹理的细腻程度上远不及宣纸那般洁白柔润，但造价不菲的宣纸在古代多为宫廷、官府和富户所用，平乐生产的竹草纸广泛地应用于日常书写、民俗节庆乃至商品包装等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工艺相对简单、成本更低的竹草纸，真正满足了社会对纸张的海量需求。
5: 我们这儿号称是川西竹海，随便一走那些家家都有竹子，河边都是码头，都是装纸的那一船，多得很，叫来回穿梭。
0: 平乐的竹草纸经水路运抵成都，再顺着长江销往全国各地。早在宋代，民间就有成都草纸半平乐之说。如今平乐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的纸商所建，他们见证了这里曾作为四川重要造纸与集散中心的历史进程。上世纪末，为了保护自然生态，平乐草纸停止了大规模生产，更多的是作为古镇历史文化的活态传承而延续至今。不过广袤竹海给予小镇的馈赠并未随之消逝，平乐的竹文化早已用另一种形式留在了古镇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竹林归来的罗勇即将开始制作平乐最负盛名的手工艺品瓷胎竹编。与我们平日所见的普通竹制品不同，瓷胎竹编的工艺则要精细得多。要想将粗壮的竹子转化为瓷胎上那细如发丝、纹饰精美的竹丝，需要罗勇付出超长的耐心与专注。
7: 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竹子表皮刮掉，每一刀刮的时候它的力度都是要均匀的，如果说是凹凸不平的话，后面做成竹丝就会断。刮完青以后，竹子是青色的，它里面还有很多水分，我们必须要把它去晾晒干，完全干透以后就会呈现那种古黄色。
0: 瓷胎竹编讲究色泽统一、质感细腻，因此只选用纤维最致密油润的表层竹面。 再用锋利的刀片刮削成厚度仅0.15毫米的竹丝。
7: 一根竹子到一根竹丝这个过程的话至少要2个月的时间，通常情况下100斤圆竹只能抽丝8两，
0: 而这只是考验的开始。罗勇需要依据瓷胎的造型先将竹丝沿砌壁竖向固定作为经线，再开始环绕瓷胎编成竹编的纬线。经纬交织的每一步都需要罗勇心手合一，既要让竹编完美贴合胎体弧线，又要拿捏力道慎防竹丝断裂。唯有如此专注，才能成就经纬均匀、不见接缝的完美工艺。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平乐的这项竹编技艺为何与瓷器如此密不可分？专家推测，这可能与四川悠久的制瓷历史息息相关。在平乐所归属的邛崃市，曾经有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邛窑，其窑火自南朝燃至宋元，是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烧造时间最长的窑系。邛窑瓷器包罗万象，形制活泼，作为民窑精品远销四方，而地处水陆要冲的平乐正是当时邛瓷外销的重要枢纽。为保护瓷器运输途中免于破损，柔韧的竹编就成了理想的护甲，而平乐富庶的名声又让人们有能力追求实用与美观的结合，匠人们由此获得精进技艺的空间，将坚硬的瓷与温润的竹在一缠一绕间诠释了刚柔相济的东方哲学，使瓷胎竹编升华为可供雅玩珍藏的艺术珍品，成为平乐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平乐的故事从来不只是茶叶、盐井与竹子本身，而是平乐人们读懂山河的指引，将自然的馈赠创造性的转化为财富，并淬炼成生活的艺术。茶马古道的提升虽已渐行渐远，但平乐与自然合作共生的智慧却从未退场。
4: 在四川平乐，自然的馈赠只是故事的开始，更令人赞叹的是人们世代传承的巧思与胆识，才真正写就了这座小镇的生生不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时，曾站在江边，看见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不只是江水，更是历史的长河。他把自己放进这片山水里，跟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
3: 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时，路过洞庭湖，他提笔写下“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他的心也是清的。那一刻，他是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2: 宋人看山水，或许不只是在山水里找豪情，更是在山水里安顿自己。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邀您一起走进宋词里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么把心情交给风景的。
4: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4: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5: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4: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5: 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4: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5: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4: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靖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 洞庭湖。

0: 和共赢，表里俱澄澈。
1: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遇见只遇境，穷是美玉，穷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0: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1: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0: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
1: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2: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3: 应验林海经年，孤光自照，丹肺皆冰雪。
4: 情愿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5: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6: 江水奔涌，承载着苏轼的千古怀古，洞庭清辉映照出张孝祥的澄澈初心。苏轼被贬黄州，伫立江边，借赤壁大江感叹风流人物，释怀人生低谷。张孝祥遭罢官北归，夜游洞庭湖，在水月相融间坚守气节，安放心绪，从山水间重拾前行的勇气。
7: 宋人将际遇情致托付山水，把人生起落写进宋词。山河风月里有历史沧桑，有内心坚守，更有从容豁达的人生态度。品读苏轼与张孝祥的词作，我们既能窥见古人与天地对话、与自我和解的心境，也在宋词山水间读懂了世事浮沉、宇宙浩瀚与千古不变的文人风骨。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主持人谭论雅文本期。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城市月空间，我们一起走进江苏徐州，探索徐州的独特魅力和历史脉络。
1: 风雅月东方，我们来聆听高淳木雕代表性传承人邢志鹏与彩木引雕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江苏徐州，这里呢是古代中国的九州之一。戏马台上项羽练兵，狮子山下汉王陵金玉璀璨，黄楼巍巍正锁千年水患，运河商商贯通南北要冲。今天呢，这里是铁路大动脉的十字路口，南秀北雄，万千气象在此交汇。
0: 徐州对两汉文化的传承不止于保护与展示，更着眼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江苏徐州。
3: 门票领取，我们出示二维码就可以直接进入了。
4: 每逢节假日，位于徐州古城南的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都会迎来大量的游客，人们慕名而来打卡这些有着近400年历史的古民居院落。户部山原名南山，是距离徐州城最近的制高点。公元1624年，徐州仓户部分司迁至南山，户部山逐渐由此得名。后来徐州的富商大户也纷纷在此依山建房。今天总面积约10公顷的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拥有明清古建筑10余座，房屋600余间，

0: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罗平嘉教授，专注于中国传统建筑地域特点和气候适应性方面的研究。
1: 贡山民居的坯岩比较长，最深的会达到将近1米。这个呢，不光是建筑装饰，更是应对气候的巧妙设计。在夏季，雨水非常充足的时候，那么这个坯岩可以把屋顶的雨水引至墙基1米以外的地方，减少墙基的受潮。夏季的正午，坯岩可以减少室内暴晒，降低室内温度3到5摄氏度。
0: 徐州处于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以北，这条线基本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重合。越过这条线向北，年降水量逐渐减少，坯岩的长度也随之变短。这种深坯岩的建筑样式，正是这条气候分界线在徐州建筑上留下的一个明显印记。每当夜幕降临，徐州城西南的云龙湖便热闹起来，人们慕名而来，只为观看一场水上实景剧演出，鹏程风华。公元1077年，苏轼赴徐州任知州。
2: 还记得我们在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宿余晖。曾记得
0: 苏轼刚刚到任4个月，就遭遇了一场大洪水。早在宋代以前，徐州就曾2次因黄河改道而遭受水患，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将徐州城掩埋在地下。在徐州城东北，矗立着一座高约18米的建筑，这是公元1078年苏轼为了纪念抗洪胜利而修建的黄楼。苏轼一生为官近40年，任职地点多达14处，而他唯一一次得到朝廷表彰，正是因为在徐州抗洪保民立下大功。当年苏轼带领民众在徐州城西南修建的防洪大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苏堤。如今这条大堤已变身为长2.3公里的苏堤路，它与徐州城内众多和苏轼有关的历史遗存一起，延续着徐州人对苏轼的深切纪念。

0: 距黄楼南边不到800米，是徐州鹏城广场。这里是繁华的商业街区，也是徐州的城市中心。穿过广场，在地下约4.5米的深处，时光仿佛倒流，古代徐州城的市井画卷正徐徐展开。
1: 这边是一个豆腐坊，你看那边还有磨盘吗？这边呢是一个铁匠坊。来，我再看。
0: 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刘道健正在探究这处一眼望千年的考古宝地。
1: 鸳鸯放在那儿。通过这个历代徐州的府城图，我们能够确认它是明代的徐州的北门大街。
0: 这条大街的宽度在3到4米之间。考古人员在街的两侧发现了排列整齐的一个个圆圈。
1: 这种设置啊，是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防空防涝的设施，有点类似沙袋。
0: 这些遗存其实是明代徐州人防洪使用的柳条筐。
1: 这柳条筐的直径啊，就是60厘米嘛，高度呢也1米多，里面装上沙土，中间插上木桩，起到固定作用。
0: 从这排柳条筐再向下约3.5米，一口汉代水井赫然出现。鹏城广场地下文化堆积层厚约8.5米，不同朝代的文化遗存层层叠加，证明这片土地长期以来都是徐州的城市核心区。城下城，街下街，井下井的奇观在这里完美呈现。在遥湾古镇的夜猫子集上，总能够买到最新鲜的食材，各种货物在这里亮相交易。凌晨3点，古镇居民周刚耀就出现在了集市上。
2: 花上还有卖，
0: 遥湾古镇的集市从半夜开集，天亮就结束，这都是为了满足白天在河上行船，晚上在此歇脚的人。这样的传统已经延续了300多年，夜猫子集的名字也由此而来。周刚耀是土生土长的遥湾人，现在镇上一家餐馆专门制作遥湾传菜。今天有外地的朋友远道而来，他要好好的露一手，让大家尝尝地道的遥湾味道。在这一刻，狐仙和美酒相遇，八方来客汇聚于此，沉醉于惬意时光。
3: 大风起兮云奔阳，传菜美酒迎四方，
4: 祝大家顺风顺水，一路平安。
0: 坐落于徐州新沂市西南角的遥湾古镇，恰好位于京杭大运河、落马湖、沂河的交汇处，自古就是大运河上的交通要冲。大运河在遥湾以北水位较浅，只能行小船，而遥湾以南则水位较深，可行大船。因此南来北往的商船都要在遥湾停靠，在这里装卸转驳货物，备足生活用品，再继续前行。江浙的大米和丝绸，山西的煤炭，景德镇的瓷器，两广的香料，福建的茶叶，都在这里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集散。在黄河故道的河东岸石壁上，镌刻着一幅古道漕运浮雕图，图中漕船逆流而上，船夫奋力拉纤，再现了600多年前大运河行船和漕粮入仓的壮观场面。
5: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赵明起：
6: 这个情景的话，就是当年的话，
5: 朝船逆流而上的情景。这个船按照标准形制是15到16米之间，船的宽是3.2米左右，高度是1.3米左右，

0: 船上呢配十名船夫，可以拉将近3万斤的粮食。
1: 京杭大运河徐州段是连接南京与北京的重要河段。明清时期，每年经过徐州北上的船舶多达1.2万余艘，运送的漕粮超过400万担。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漕运逐渐衰落，一种新的交通方式应运而生，历史再一次选择了徐州。这是一张上世纪20-30年代津浦铁路行车时间、里程及价目表。从徐州到天津东站距离673.81公里，用时16小时21分。当时走公路需要1到2天，走大运河更是需要3到7天。铁路成为了更经济、更高效的运输方式。1912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北起天津，南至南京的浦口，全长1009公里。它的规划路线恰好沿运河走向，旨在重建一条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3年后，陇海铁路修到了徐州，实现了与津浦线交汇。从此，徐州成为中国重要的铁路枢纽。

个省份180多个城市，将这座古城与全国各地紧密相连。如今作为两汉龙兴之地的徐州，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气概仍在这片土地上回荡，彭城七里的文脉轴线贯穿古今，诉说着千年故事。这座古城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传奇。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2: 风雅悦东方。
3: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的木雕技艺源远流长，90后木雕非遗传承人邢志鹏从小呢就喜爱中国传统木工技艺，从家具厂学徒走到今天，他呢融合了多种技艺，创作出的彩木影雕美不胜收。今天的风雅悦东方，我们一起来聆听高淳木雕代表性传承人邢志鹏与彩木影雕的故事。
5: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6: 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5: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6: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三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5: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学这个工笔画。
6: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5: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6: 接受过工笔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之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5: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6: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

0: 悄然变化。
1: 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弹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2: 这个板都是已经做好大漆了，这个大漆师傅已经做好的。这个呢是没有装裱的，到时候可以直接雕刻再装裱。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那种的话就是。
1: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换。至此，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2: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1: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2: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1: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 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2: 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1: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2: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0: 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10: 我林英草要嫁给金天青。
11: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9: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12: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13: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9: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0: 天青哥，我想你。
14: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9: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0: 第88集。
1: 天青哥，岗哨还没撤啊？
0: 是啊，就在胡同口外边停着日本人的军车，铁丝栅栏横在街当间，好多日本兵在那把守，过往的人都要查证件。我出去时看见几个便衣凑那抽烟，带人去戏楼抓你的那个小胡子也在里头，他们这就是冲你来的。少虎兄，你现在绝对不能出门，跟这儿再住些日子吧。
1: 陈少虎眉头紧锁，一言不发。樱草双手按着小腹，焦虑地望望陈少虎，又望望天青。怎么这么多天了还不撤呀？
0: 肯定是他们在广盛楼追丢了我，知道我离不开前门这一带，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必须在今天晚上8点前赶到前门火车站。大街封锁了，我走胡同吧，从西河院东口绕出去，那可不成。
1: 天青一言截住，他刚为陈少虎探路回来，还带着一身风尘仆仆的寒气。
0: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便衣，你可能还没走出胡同就让人给拿住了。少虎兄，你有为之身，怎么能冒这样的风险？鬼子这样不惜血本的拿你，一旦落到他们手里，那还能有你的好？听我的，跟这儿再藏几天。青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是我自寻死路，而是没别的选择。有一批急用的药品今天必须送出城，一切接应都要安排妥当。我要是藏起来不到场，同事们失去联络，必然连人带货都暴露。鬼子封锁如此之严，只怕他们一个都逃不走。我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的安全不顾那么多同事的性命？金兄，英草，天快亮了，时候不多了，咱们就此分别吧。
1: 天青知道不能再说什么了，他动容地抱住这位舍身赴险的挚友。

0: 拍了拍他的肩头。
1: 少虎，保重。
0: 天青慢慢地踏出门槛，往两边望了望，四下里静寂无人，只有迷离的晨光照着窄长的胡同，半明半昧。他回头示意，裹着围巾的陈少虎悄然地闪出门口。英草在门内相送，彼此只是轻轻地点头，一声不出。天青目送着陈少虎向西走去，他瘦弱而坚决的背影消失在胡同的拐弯处。突然之间，天青的胸中充满了忧虑、痛惜和种种不祥的预感。他低声说：“
1: 我去送送他。”
0: 英草在天青身边一起望着，也担忧地点了点头。冬日冷风彻骨，胡同里更是森寒一片，零星的行人全都缩在金帽里默默无言，只听得见踩碎冻土的细碎声响。天青远远地跟在陈少虎身后，望着陈少虎出了胡同口，拐而向北，再走不远就是西河沿，踏过冻得结结实实的河面，就可以一路奔东赶往前门火车站。遥远的东方，太阳正在逐渐升起，丝丝曙光射透苍穹，照得天青的视线一片模糊。
2: 嘿，这位爷，站一站。
0: 胡同口拐角忽然闪出两个便衣的特务，一胖一瘦，都穿对襟短褂，腰挎短枪，呢帽低低地压在额前。陈少虎装作没听见，欲待硬闯过去，但那两人随即举起了枪。
2: 叫你呢，站住，有证件吗？
0: 跟在后面的天青脑中轰的一声，整个身体不知沉去了哪儿，只剩下隆隆的心跳猛烈撞击在耳边。他慢慢地走上两步，听得陈少虎沉着应答：
2: 喏，证件。叫什么名字？
1: 徐进草。
2: 不是南城人吧？家跟哪儿住啊？
1: 永定门外黄家坡。
0: 胖子便衣将证件丢还给陈少虎：
2: 这大清早的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赶火车。
2: 火车站在东边，你怎么往西走啊？
1: 是吗？多亏您指路。
0: 陈少虎拱拱手，转身欲往回走，却被那瘦子拦住。他打量了一下陈少虎的样貌，一把扯下他的围巾，在晨光中细细端详他的脸。
2: 哎，你瞅瞅，像不像那个姓杨的呀？
0: 瘦子从怀里摸出一张相片，给胖子一看，那胖子的眼睛顿时放光了。
2: 哟，可像得很呢、啊。
0: 瘦子飞快地举高手中的枪，顶住了陈少虎的后心。
2: 这位爷，烦劳您跟我们走一趟，上皇军那儿认个脸儿。
3: 人生一世，数十年，几百个月，成千上万个日子，真正决定命运的只有那么寥寥几个瞬间。就在这一瞬间，天青决定上前救场。他心里明白，向前踏出这一步是把自个儿送进了暴风眼，但要向后退一步，则把陈少虎留在了必死之地。陈少虎虽然已经化妆，乍一看难以确认，但若带去细查，必定暴露无遗。这一去送上的不仅是这位挚友的性命，还有火车站那苦等着他去安排的药品，背后牵连的多少事，多少人。天青唱戏20年，早已救场无数次，无论同台伶人误场还是冒场，砍活还是蹲活，吊枪还是片头，吃素还是笨瓜，只要有他在，总能挺身应变，把那场子补得风生水起。此刻纵然明知事关生死，却又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临场救戏是行业操守，临危救人那是根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飞飞。
1: 静草兄，你怎么走这儿来了？
2: 两个特务闻声转身，定睛一看，认出了这位京师的红绫。
1: 哟，这不是靳老板吗？哎，二位爷早啊，大清早的就有公干啊。
2: 胖子顿时吐起苦水来。
1: 嗨，这几天戒严拿人，我们跟这儿奉命彻夜蹲守。哦，合着这位爷是靳老板的弟兄啊？哎呦，误会误会啊，得罪莫怪。
2: 瘦子依然用枪指着陈少湖，阴沉的目光不离他的脸。
1: 靳老板，这位是您哪门子的弟兄啊？啊，是我表兄，乡下来的。这不去赶火车，不认得方向，乱走乱闯的，给二位爷添麻烦了。哼，您可别怪我们多事儿啊，您这位表兄长得可有点像一个要犯。啊，是吗？哎呦，见笑见笑，这证件查过了吧？时候也不早了，还请二位爷给行个方便。
2: 胖子才带开枪，瘦子冷笑一声，用枪顶了顶陈少湖，嘴巴一努：
1: 金老板，对不住，要得罪了。我们先带这位爷去皇军那儿找个人指认一下，再放还给您。耽误了您二位的时间，那也只好赔个不是了。
2: 天青叹了口气：
1: 嗨，二位爷这是从哪儿说起呢？长得像要犯，这……要不这么着，在下小小的奉敬，两位爷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到了皇军那儿，一时半会儿的准走不了，这火车可就误了，不是？
2: 天青摸出身上带着的几块大洋，客气的掩在袖底，递上前去。胖子眉开眼笑的接了，瘦子却还是阴着脸：
1: 金老板，那个要犯可是悬赏3000大洋。您这几块大洋可不够我们弟兄省这一回事儿啊。
2: 天青面色一沉，当时便有凛然之威。
1: 哟，还真不肯赏脸啊。那么二位爷就押了我这兄弟去，到时候认明了不是，可想好了怎么送还给我。
2: 胖子瘦子对视一眼，两人都有些犹疑。靳天青虽然只是伶人，但是素有声望，在北京各界交友广阔，真要抓错了他兄弟，回头被他不依不饶起来，颇难收场。但是眼下这人实在太像那要犯，好不容易蹲守几夜才抓着，如此轻易放掉，可也真是不甘心。瘦子咳了一声，缓和了口气：
1: 金老板，您怎么就这么怕您这兄弟去见皇军呢？认个脸而已，费不了多少功夫。哼，皇军那儿是什么舒坦地方啊？平白的当然不想沾染。
2: 胖子舔舔嘴唇，加倍的堆起笑容：
1: 哈哈，靳老板，我们也是职责所在，要不咱这么着吧，您再给添点，让我们弟兄俩有口好酒好饭，咱们就各走各的阳关道。
2: 瘦子张了张嘴，却又顿住，没再说什么。天青哼了一声：
1: 哼，得，大伙儿都不容易，带我回家多取一点犒劳二位。嘿嘿，有劳您了，有劳您了。
2: 一行四人各怀心事的走回九大湾，天青和陈少湖轻松的聊着家常，彼此的目光中却交换着无言的焦虑。天青知道陈少湖身上有枪，此时被那瘦子用枪顶着，不敢稍动，等下万一走投无路，是不是只有开火？岗哨近在咫尺，却要如何脱身？如果能用钱来解决，天青何惜3000大洋？只是这两个特务也不是傻子，贸然掏得太多，只怕更令人生疑。人当此境，也只能随机应变了。天青手心捏满了汗水，比唱任何一出大戏都更紧张。 转眼到了天青家门口，天青叫开门来要樱草取40大洋。樱草还一直在门边守望，见此情状如遭雷击，努力镇定着心神，取了钱送到天青手中。
3: 天青哥，你们都好好回来，
1: 关好门，别出来。
2: 门关上了，天青回身将40大洋奉上，胖子喜笑颜开的接过。天青冲陈少湖招着手，
1: 多谢二位爷的成全，金草兄，咱们走吧。慢着，金老板，不是我们弟兄不卖您的面子，只是那要饭干系重大，实在是不能错过一丝一点的机会。我琢磨了这么个主意，这位徐爷还是跟我们走一趟，有了您这40大洋，我们保证精心伺候，等皇军认过了不是要饭，马上用队里的车子把他全虚全影的送上火车，您看这样总成了吧。
2: 话音一落，瘦子挥挥手，和胖子两个人又压着陈少虎转身，
1: 就在胡同外头，快得很，走。
2: 已经不是钱能解决了，胡同外头全是日本宪兵，陈少虎这一出去哪里还有生还之望。天青当机立断走上一步，在两个特务背后喊道，
1: 二爷，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什么主意？
2: 瘦子刚刚半转回身，说时迟那时快，天青飞起一腿踢去，正中他的手腕。这条腿上的功夫常年苦练，又狠又准。瘦子怪叫一声，手枪脱手飞出，撞落到天青的家门口。胖子见状大惊，举枪便打。陈少虎也飞快地拔出枪来，只听得啪啪啪啪，胡同里一阵短促又响亮的枪声，在这寂静的黎明像炸雷一样响。
1: 樱草不顾一切地拉开了门，眼前的门槛下渗着片片血泊，两个特务倒在当地正垂死挣扎。天青倚在门侧，伸手指向陈少虎，快走。他听见背后响动，转头望向樱草与跟在后面的黄英，脸色苍白，目光中却如燃着火。黄姑娘，带樱草出城。在鬼子枪下也始终保持镇定的陈少虎此时也无法冷静了，他一把拉住天青，语不成声地说，

0: 天青的半边衣襟。
1: 天青哥，天青哥！
0: 樱草摇摇晃晃地走上前，抱住了天青的手臂，一张小脸惨白，双手不住地颤抖，却异常坚决地扶着天青走向门内。
1: 进来过伤，
0: 天青拼命地挣开。
2: 你离开这儿，鬼子马上来了。
0: 前门外大街已经传来了喧嚷的人声，不知有多少人马正向着小小的胡同里拥来，但樱草已经完全听不见了。他头疼欲裂，昏昏沉沉，一团团金星在脑中急剧飞舞，眼前只剩下了面前这张亲爱的脸。那双眼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眼中全是娇怯与痛惜。樱草什么都不能再想了，什么鬼子、岗哨、生与死、安与危，都不如眼前这张脸重要。他要紧紧地抱住天青，死也不放开。
1: 天青哥，我们回家。
2: 樱草，求你走。
0: 一生面临再多绝境，也不能如此刻让人彻骨冰寒。耳边已听得喧嚣渐近，而眼前的樱草只专注地凝望着天青，一双大眼睛黑洞洞的，比生命更坚决，比死亡更幽深。这眼神让天青的满腔话语全部哽在喉间，一句都说不出来。从没有这样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最后一眼了。挨过多少秦岭的云、蓝关的雪，经受多少荒寒之途、困顿之境，终于还是换不回一个终身相守。连共反日的罪名已经锁定了天青，身上的枪伤又拖住了他，他没机会走了。樱草若是也不能脱身，只有跟他共同赴死这一条路。天青微颤着举起一只手，那手上沾满鲜血，已经不能抱樱草，只能以臂弯拦住樱草的肩头，在樱草额头深深一吻，随即用力一挣，将樱草甩到一边。
2: 走。
0: 樱草摇晃着倒下去，两手依然伸向天青，神思已经混乱，怆然眉目间绝望与眷恋并存。陈少湖狠狠一咬牙关，放开天青的手，拉过樱草，和黄英一起斜拽着樱草飞快地向胡同西边奔去。天青倚在门边，直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下一个拐弯处。
3: 街门关上了，天青按紧了腰间的伤口，拾起掉在门口的手枪，勉力踏进家门，将已经冲进胡同的喧嚣全都关在了门外。他的臂弯里还留着樱草的温度，这让他的一举一动都有异样的触觉，仿佛还与那亲爱的人拥抱在一起，一起关门上栓。眼前那紧闭的街门上似乎还留着樱草最后凝视他的脸。喧嚣已经隔着街门，狭窄胡同里满是坨坨皮靴声、枪械碰撞声、听不懂的日语呼喝声，还有远处呼啸而来的军车喇叭声。门外几声呼喝不见回应，砰砰地开始撞门。天青闭起眼睛，屏息静立，他不关心这门能撑多久，只希望感受到遥远的不知什么地方一点平安的讯息。樱草和黄英尚不在鬼子视线之内，此时出城不会有什么阻隔，希望一路顺利，不要横生枝节。时辰已近七点，前门外大街的岗哨涌来了这里，少虎兄应当可以成功混进车站里了吧。自己要在这院子里多撑一会儿，让这些亲爱的人都去得远一点。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嗨，大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与两岸听友共赏两岸优质流行金曲，传递音乐力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带你乘风破浪。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给你带来的是毛不易的《入海》，作为献给毕业与成长的励志佳作。这首歌曲旋律沉稳舒缓，编曲质朴治愈，歌词道尽青春奔赴远方的勇气与期许。毛不易以醇厚温润的中低音娓娓吟唱，叙事感十足，将少年入海乘风破浪的初心诠释得真挚动人。
13: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经风雨依旧坚韧。刚刚听到许嵩的乌鸦，旋律低沉婉转，编曲意境深远，以乌鸦为喻，书写逆风生长的坚韧。许嵩以低沉温柔的嗓音娓娓道来，演唱内敛深情，将不被定义、勇敢前行的力量诠释得淋漓尽致。之后送出曾沛慈的歌曲《只在意你的一切》，他陪伴系的温暖声线赋予了喜欢这件事儿最甜蜜又充满力量的音乐表达。

杨千玺演唱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旋律轻柔温暖，编曲简约治愈，献给每一个勇敢生活的人。他以磁性低沉的中低音演绎，嗓音温柔治愈，将直面生活、向阳而行的勇气唱得真挚暖心。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哪吒》，这是他们系列专辑《乌托邦少年》中的主打曲，编曲极具新中国风特色。七个少年用充满力量的声线重新演绎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少年气概，展现了新一代破浪前行的自信与锋芒。

星光为伴，温暖同行。蓝心雨的星空剪影，以星空为景，传递温柔与希望。他用清澈清甜、温润治愈的声线，将怀揣热爱的美好期许诠释得细腻动人。愿这首治愈的歌曲伴你踏遍山海，在旋律中汲取无畏前行的力量。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汪苏泷的《不服》唱出了不被定义、勇敢做自己的少年意气。他清爽有活力的演唱，满是乘风破浪的张扬与自信。

慢慢踩过别人头顶，都为了自己的目的。急功又急利，我调整呼吸，这恐惧寒冷的背景。我不怕输，我只怕自己有点孤独。我不嫉妒，哪怕你笑我活得糊涂。我算不清楚，多辛苦都愿意付出。只要

刘以宁的《天光》旋律温暖治愈，编曲轻柔舒缓，以光为意象传递希望与力量。他低沉磁性的嗓音温柔又有力量，陪伴每一个在黑暗中等待光亮勇敢前行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带你乘风破浪，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范玮琪演唱的《启程》，歌词满是对启程的期许，她清亮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告别过去奔赴倾城的美好。

南伶的这首编曲轻盈明亮，歌词暗示了逆境当中坚持追爱的决心。她温柔的声线与抒情旋律交织，给人细水长流的温暖感，告诉我们即使逆流而上，也仍能以温和的坚持迎接风雨，拥抱未来。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即将要听到的是张韶涵与王赫也合作演唱的《篇章》，铿锵有力的歌声充满了希望，激励着我们冲破迷雾，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徐佳莹的歌曲《言不由衷》。艾怡良的填词和旋律经由徐佳莹治愈又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出，仿佛是在经历情感的波澜后为听众送上的一份笃定祝福。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里那些未被言说的悸动。有些话藏在心底，却比说出口更动人。开篇要为你带来的是王菲演唱的《矜持》。极简的编曲当中，王菲将暗恋者的痴情以一种几乎直白的方式娓娓道来。

暗示是写了一封欲言又止的情书。李玟用她那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将单恋者的苦涩心境唱得缠绵悱恻，没有直白的宣泄，只有欲说还休的酸楚。下面一首张震岳演唱的《秘密》，旋律动人，歌词也是道尽了暗恋的辛酸和卑微，令人心碎。时隔多年再听，张震岳那不经意的慵懒声线依然让人感同身受。

刚刚这首《开不了口》是由范世琦演唱的歌曲，作品以无法言说的情感困境为核心主题，范世琦温柔细腻的嗓音将那份难以言说的爱表达得恰到好处，在无能为力的悲伤当中慢慢沉淀，犹如寂寞患者的清醒窒息。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一首抒情歌曲《对不起，我爱你》，梁静茹的声音温柔而坚定，将那句没别的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唱进了心坎里。

刚刚这首《街角的祝福》精准描绘出偶遇旧爱时将汹涌心绪化作默默祝福的隐秘心境，道尽未被言说的悸动与温柔成全。戴佩妮以清润细腻极具叙事感的嗓音浅吟清唱，唱腔淡然克制，情感内敛真挚，把隐忍的遗憾体面的退让诠释得戳心动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里那些未被言说的悸动。下面要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好久不见》，这是当年无数失恋者的疗伤神曲。陈奕迅用他那低沉且极具叙事感的嗓音漫步路过曾经的风景，只轻轻说好久不见。

这首《天涯》唱出了豁达的流浪感，任贤齐用他身上特有的江湖气息把那份深情深埋心底，策马奔腾，相忘于江湖。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爱情》，歌词没有华丽的词藻，莫文蔚用他妩媚灵动的浅吟清唱，唱出了我们在爱情里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的忐忑心情。

邓紫棋的《唯一》不仅在旋律上引人入胜，她的歌词也充满了情感。在歌曲中，她表达了对爱的执着和珍惜，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她对爱情的看法和追求。邓紫棋自如地运用自己充满力量感的嗓音，在丝丝入扣的演唱当中，让听众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就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3: 下面呢，来看看我们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感受浙江天台山。第一站呢，我们去打卡国清寺。
4: 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千年余桑换新生的浙江湖州底岗村。
3: 乐游风向标为您带来最新的文旅资讯。
4: 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去北京市商业步行街隆福寺体验消费新场景。
3: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天台山位于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区。作为浙东唐诗之路的目的地，不仅是李白，有近400位诗人曾经踏足过天台山，并且留下了许多歌咏的诗词。
4: 是的，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始建于隋开皇18年，公元598年，初名天台寺，后因隋炀帝杨广取寺若城国级清丽愿景，更名为国清寺。这座千年古刹不仅是汉传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更被日本天台宗尊为祖庭。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感受浙江天台山之旅，第一站打卡国清寺。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呢来到天台山，在我来看呢，台州美好的一天呢就是从早餐开始哦。台州美食持续接力，春园呢我一看到它，哇，很可爱耶。它是一个在台州地区非常受欢迎的美食，它呢外皮呢是软糯不粘牙，内馅非常丰富而且

口感非常香糯的一种美食哦。春圆呢，不仅美味，还蕴含着团圆美满的寓意。那口感有点像是真的汤圆，真的好吃又可爱。然后呢，还有糟羹，哇，糟羹呢，我是哇期盼已久了，因为它分成咸甜两种。那之前有吃到甜的糟羹，那我们这次呢是吃咸的糟羹。咸糟羹是在沿海地区呢，它会添加牡蛎呀、虾皮呀等海味。那起源呢，它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相传呢在唐初名将尉迟恭，另外一种说法是刺史尉迟辽说有奉命呢来修筑台州府城。那他们为了犒赏筑城的居民呢，还有当地的百姓呢，就将各家拿出来的蔬菜肉类等食材与筑城所用的米粉酒糟然后混合在一起，然后呢杂烩烹制而成那个热羹，供给居民来食用，又能够充饥又可以御寒。另外一个说法是在明代呢氢气瓜有抗倭的期间，民众呢将蔬菜杂粮混合米糊供军充饥，后来演变成节日习俗。它咸糟羹常用是芥菜、肉丝、香菇等十余种食材，它切成一粒粒的，然后翻炒勾芡，这个是咸羹。那甜羹就多用了番薯粉配莲子、红枣等熬制。吃完早餐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天台山了，要先去国清寺。哇，天台山呢是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哦，也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哇，这里拥有国清寺、天台大瀑布、哇琼台仙谷等自然与人文的景观。那此次呢，我的旅行重点就是在国清寺以及天台山的大瀑布哦。李白呢，曾挥笔写下“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

便于巍峨。国清寺与灵岩寺、栖霞寺、玉泉寺呢，并称天下四绝。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尽显千年古刹的恢宏气度。国清寺的建筑呢，它的布局是非常严谨有序的哦。它三条主要的轴线呢，也各司其职，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与孕育。我们可以看到中轴的核心呢，它有弥勒殿、雨花殿、大雄宝殿，哇，依次串联，哇，这就是古刹的精神核心啦。雨花殿的两侧钟楼呢，鼓楼呢，它是对峙的，哇，流传着天与法华的一个古老传说，钟声悠扬，穿越千年。大雄宝殿内呢，哇，是明代青铜释迦牟尼像，然后非常庄严肃穆。两侧呢是元代的南木十八罗汉的一个雕刻，哇，是非常的精湛。大雄宝殿内呢，哇，是明代的青铜释迦牟尼像，庄严肃穆。两侧呢是元代的楠木十八罗汉的雕刻，哇，非常的精湛传神，哇，流转间呢尽显匠心。建筑的东西两轴呢，哇，西轴呢它是以妙法堂为核心，哦，这里就是天台宗讲经弘法的重地啦。殿内呢悬挂着胎宗讲席的一个匾额，见证了天台宗止观双修的一个教义的传承。旁边呢是观音殿，哇，香火袅袅，非常静谧祥和。东轴呢，它就分布的方丈楼啊、银塔楼等等哦，兼具居住与接待的功能，雅致清幽，藏着古刹的烟火气息。那其实呢，如果我们从除了有殿宇群落外呢，其实呢，我们在国清寺寺外的古塔，更是国清寺的一个标志性景观。那我们其实还没有进到国清寺，第一个看到其实是水塔，就是报恩塔，它就是矗立在寺外。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

0: 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在太湖南岸和大运河畔的交汇处，藏着一座沉淀大概有2500多年渔桑文化的水乡古村，那就是浙江省湖州市的底岗村。它保存着世界上最完整的桑基鱼塘系统，也孕育出了中国蚕桑丝织技艺。2025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成了中国向世界展示江南水乡文化的重要窗口。
2: 如今，底岗村这座千年古村正以其独特的生态智慧与文化底蕴吸引八方的来客。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佳和丽丽去探访千年鱼桑换新生的浙江湖州底岗村。
3: 底岗村桑林叠翠，上千亩桑基鱼塘从空中俯瞰，水面如镜，被桑林分割成块，天光云影徘徊。鱼塘边欢笑声阵阵，参加研学的孩子们正在体验古法捕鱼。他们穿起水叉，拿起抄网，比拼谁更眼疾手快能抄到鱼。研学学生陈雨桐：
4: 这里可以捕鱼，然后知道那边中午的饭也很好吃，心里感觉很自豪。我知道了这个桑基鱼塘，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有2500多年。
3: 2000多年前，底岗村的百姓就已经探索出了这片水土的生态密码：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形成种养互济的闭环。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5: 它是一个叫零污染的生态循环系统。我们底岗村从建村到现在是依托于这个系统，包括后来的整个丝绸产业，其实也是靠着这个系统一直走过来的。
3: 为守护桑基鱼塘，底岗村引入了浙江省首份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令，明确禁止破坏性开挖鱼塘、损毁塘基桑树等行为。千亩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的塘基修复率超95%，千年生态循环模式重现生机。生态治理的成效也擦亮了村庄的清水旅游品牌。近年来，底岗村以鱼桑文化为核心，成立了研学基地，设计了桑枝作笔、古法捕鱼等40多门研学课程。全村近1/5的村民投身研学产业，他们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讲述，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感知古村文明。湖州鱼桑文化研学院负责人于丰兴：
6: 我们的课程的话，还是围绕我们的自己的一个鱼桑文化。鱼的话，我们有室外的这种捕鱼的课程，现在小孩子的话都比较喜欢，我们也会带学生去看我们的一个底岗古村，了解我们底岗的一个文化历史，然后包括我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桑基鱼塘，我们也会让学生实地探访，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
7: 饭台呀，这个鸡毛饭台，那台这个卖窑台又加一点赔上来了，不加的话它赚不牢了。
3: 走进底岗村，水网古桥交错横跨，白墙黛瓦、古朴清新的民居沿河可见。村内有36座民宅和23座古石桥。2014年。底岗村按照修旧如故的方式对老街建筑进行保护修缮，既保留原本的历史风貌，又让老街活化出新的故事。
8: 买什么？买电灯啊？
7: 买一个这个。
8: 那个这个。
7: 然后买一个那个大肉粽。
3: 在底岗村的老街，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一家手做糕点店的门口前，游客排起长队。店铺老板杨红梅在外闯荡做生意多年，5年前。他看准了家乡文旅发展的向好势头，回到村里接手了母亲的糕点店，如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8: 都是一些我们底岗的一些传统美食，就小时候妈妈的味道，还有这种米糕，还有青团，都是老底子的味道。
3: 游客刘雅慧：
9: 每次都来买这个，刚刚好的甜度吧，然后食材比较新鲜嘛。
3: 底岗村去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后，不少在外的村民选择回到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吴家贤便是其中之一，他和母亲一起把老家的房子重新装修，开启了民宿。吴家贤介绍：
10: 我就是觉得我们底岗古镇也是需要年轻人，我们更好的带他们体验底岗的特色嘛，就是那种慢生活，鱼米之乡的小桥流水，大家过来就是吃得开心，玩得开心，然后在底岗古镇就是体验一下那种民俗文化。
3: 近年来，通过古村机理重塑、桑基鱼塘系统修复、水系畅通及治理工作，底岗村踏上了生态价值转化的实践之路。在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眼中，生态是底岗的根，需要悉心守护。
5: 我们所有村民都是参与的，参与到里面的保护，把自己原生态老底子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民俗文化，都尽情地展现给游客。
11: 你这个很细啊，
12: 我这个叉子啊，
11: 我要把那个最大的采下来。
3: 底岗桑葚成熟的季节，当地举行桑果采摘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甜蜜的桑葚采摘游。莫海平介绍，如今当地正全力打造集休闲度假、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农业旅游综合体，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13: 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将全域系划一个暖心保障啊，规划一下我们的停车动线啊，规范村民这个餐饮民宿的一个经营价格啊，全力为游客营造一个安全、舒心、省心、暖心这么一个游玩环境啊。我们也将继续深耕千年云桑文化，持续提升我们乡村文旅的一个新业态，做强我们精品的一个民宿集群啊、主题研学啊、还有特色文创等整个全链条的业务啊。
3: 傍晚，夕阳把流水染成金色，摇橹船划开绸缎般的波光，缓缓驶入水巷之间。这里每一条水道、每一座古桥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如今千年古村焕发新生，一幅和谐美好的江南水乡画卷正在底岗徐徐铺展。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

0: 相关的资讯。
1: 我们来关注第一条信息哈，当技术不断描绘未来，数字也正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触摸千年文脉。近日呢，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现场体验区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放，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字文旅项目亮相。在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观众在展馆内畅游全国，对话历史，尽情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来听福州台记者杜思思的报道。
2: 数字体验第一站，北京。如果用一种颜色形容此刻的你，那应该是什么？走进故宫博物院展柜，将双手放置在感应台上，不一会儿，大屏幕上便浮现惊喜，喜上眉梢。随即，屏幕场景切换，博古架上出现一系列同色系的文物。数字如何能读懂人的心情呢？故宫博物院数字信息部王晓楠介绍，感应装置可以检测到体验者的实时心率，并因此给出专属色彩，共有黑白蓝红黄绿六种颜色等待游客解锁。
3: 遇见你的故宫色，这个展项是以故宫色彩为线索，跟观众的情绪产生一个连接纽带的一个互动的展项。我们通过故宫的院藏的文物做了一些三维的数字化的处理，我们分成了六个色彩的大系，然后每一个大系以多宝格的形式为大家呈现海量的文物，触发交互之后以心率跟观众产生连接，有一个互动的这个效果的实时的呈现。
2: 数字体验第二站，山西。太行山下，山西文脉悠长，拥有地上文物看山西的美誉。走进山西省展区，戴上特制眼镜，就可以身临其境，感受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道教宫观永乐宫内元代壁画朝元图。在增强现实技术的加持下，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众神列班，还可以绕到神奇背后，全方位欣赏立体的神奇形象。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数字永生不仅让朝元图壁画动起来，还跃升为 AI 可理解、模型可调用、资产可确权的数据要素。286位神奇首次拥有可被调用的数字身份证。永乐宫只是开始，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拥有可信的数字身份。将视线转回福建，一棵 3D 宗族福树正在让年轻人的寻根之旅更加有趣。走进网龙网络展区，一棵巨大的福树矗立展区中央。网龙高级副总裁林琛介绍，用户输入姓氏和祖籍信息， AI 大模型就能智能匹配信息，包括这个姓氏在福建和台湾的大致发展过程，还可以通过 H5 页面建立掌上族谱。
4: 这款产品就可以运用了 AI 技术跟我们的 3D 技术去动态的生成视频啊，那这个对你个人的个性化生成的视频，对你的感染力跟这个印象肯定是最深刻的。它不仅是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个人体验的一个创新。
2: 与此同时，游客还能在网龙展区参与福马接红包换旗游八闽活动，戴上 VR 眼镜，跨上智能马鞍，就能在元宇宙里穿行武夷山、鼓浪屿，伸手接住空中的数字红包。据介绍，这个项目融合高精度无人机扫描、虚幻引擎、感官反馈和数字人等前沿技术，将游戏化叙事与福建文旅资源深度结合，不仅打造了可复用的沉浸式体验解决方案，也为福建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数字动能。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迎来一年一度的华子鱼洄游季，为繁衍后代，数百万条华子鱼从高盐碱的湖中逆流而上，前往淡水河道产卵。这一洄游奇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台记者端木的报道。
5: 达里湖是内蒙古第二大内陆湖，湖水盐碱度较高，不利于鱼卵孵化。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华子鱼需完成约60公里的洄游旅程，抵达上游淡水河道产卵。河道中鱼群密集，从岸边清晰可见它们奋力上游的景象。游客肖玉梅：
6: 专程来到这个达里湖这儿呢，是想亲眼看见这个达里湖这个华子鱼逆流而上的一个闯关，现场看真的是特别的震撼。
5: 洄游途中，华子鱼要应对湍急水流、躲避鸟类等天敌，每一步都充满考验。产卵数日后，成年鱼将携新生鱼苗返回达里湖。 为保护这一生态奇观，当地采用空中加地面立体巡护模式，在重点区域布设监控，使用无人机巡查及人工步行巡护，全力守护洄游通道。华嘴鱼洄游是自然界中少数可近距离观测的鱼类迁徙场景。在此期间，达里湖渔场也迎来最忙碌的时节，工人们日夜值守河道旁，保障洄游安全，守护这场年复一年的生命旅程。为提升游客体验，当地优化了600米生态木栈道，游客可漫步其间，感受人在井中走，鱼在水中跃的诗意。草原骏马、骆驼与民俗装饰的打卡点，供游客记录春日草原的灵动瞬间。北岸码头的游船则让游客可从水上视角尽览达里湖的辽阔澄澈，实现岸上观鱼、水上赏湖的双重体验。克什克腾旗一家旅游公司总经理王永峰：
7: 今年的洄游季啊，我们将整个的动线做了优化，将观赏的木栈道一直铺设到湖边，方便大家行走。沿着这个木栈道，我们又设置了好多打卡点，这样的话，大家在游览观鱼的同时，可以打卡拍照留念。
1: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天津各历史文化街区和旅游景区依托历史风貌、建筑资源，推出了系列沉浸式演绎活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8: 拿起粒小球放
9: 在天津，百年历史建筑被打造成为实景舞台，沉浸式还原老天津的市井风貌，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游览体验。在这里，游客不仅能和演员近距离互动，古彩戏法、天津快板等演出轮番上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樊女士：
10: 戏法真的是不管我怎么样观察那个老师，我都观察不出来人家的手是怎么变化的，非常的精彩。有很多演员跟我们互动，然后感觉非常的好，沉浸在其中。
9: 景区负责人季新：
11: 我们就用影视置景的方式打造了27个真实的天津存在的老字号场景，希望能够这些老字号在这些真实的场景中能够重新焕发活力。然后我们在整个场景里呢，做了多元化的这种全景沉浸式的体验，观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相声茶馆里去喝一壶茶，同时听一段相声，他们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中能够更加了解到百年前天津的繁华以及天津独到的这种文化。
9: 与此同时，传统的讲解模式也被升级为沉浸演绎式讲解，讲解员扮演历史中的小人物，以边演边讲的方式带领游客穿越时空，解读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让游客在漫步百年街区品读建筑韵味的同时，沉浸式了解天津的历史文化故事。文旅项目运营负责人李仲：
12: 我们所在的这个建筑是解放北路77号东方汇理银行的旧址，是东方华尔街的核心地标。这座百年建筑作为近代北方金融与商贸的一个重要载体，它见证了咱们天津这个城市百年的变迁。咱们这个戏不仅仅在建筑中上演，而是跟咱们这个建筑是共生的。
9: 天津将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为戏剧舞台的无处不沉浸沉浸式演出，依靠沉浸演绎汇聚客流，聚拢人气。天津也着力推动城市场景转变为消费场景，天津市多个区打造活力十足的消费环境。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的是哪里呢？投向的是河南安阳。在河南安阳林州的石板岩景区啊，一项以科技加文化加消费为驱动的沉浸式夜游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光影科技与山水非遗深度融合，正有力拉动当地的山乡消费。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孙喜增的报道。
13: 夜幕降临，太行山深处的石板岩镇灯光渐次亮起，沿着苍溪河水幕激光幕森系统交织出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这是当地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夜游项目，依托河谷水系规划了全场景光影体验区。西上太行光影夜游项目负责人张凯：
14: 我们这个项目的核心定位就是科技加文化加消费三重驱动，把数字光影技术与太行山的山水结合，当地的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出多个差异化的一个沉浸式体验场景。
13: 光影留住脚步，消费随之激活。过去石板岩的游客以日间观光为主，过夜消费占比较低，而这次夜游项目的推出直接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 带动了餐饮、住宿、购物等全链条消费。民宿经营者张振南：
15: 现在咱们景区有了这个夜游活动以后，增加了咱这个游客的游玩体验，这个游客相对于以前来说更加增加了这个留宿的意愿，咱们酒店的这个入住率也一直提升，基本上可以做到每天满房的状态。
13: 餐饮经营者刘雷：
16: 对于我们餐饮人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营业额比往常都翻了好几倍。
13: 当地还结合乐购河南消费券活动，推出夜间消费惠民措施，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游客罗子京：
17: 上午爬了太行屋脊，俯瞰了整个太行平湖，晚上呢来到了石板岩小镇看飞蚁打铁花，光影夜宴，看完表演后岸边吃的喝的玩全都有，感觉真的是不虚此行。
13: 从日间观光到全时段消费，太行山里的这场夜宴正成为拉动当地文旅消费的新引擎。据介绍，石板岩镇将以此为核心打造豫北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鸣。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如今呢，沉寂多年的隆福寺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质与潮流生活交织共融的文化消费新地标。
5: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去北京市商业步行街隆福寺体验消费新场景。
6: 来，风煎灌肠、热乎卤煮、炒肝、小笼包，
7: 我们的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8: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地转个满怀。在这条隆福炒戟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丁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她们手里拎着刚买的饮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9: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隆福大厦
10: 老
9: 来呀、啊，
10: 隆福寺
9: 还没摸着门呢。
10: 对，
9: 我们俩找灌肠呢。
10: 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八角那个灌肠店。
11: 原来八角这儿有一。
8: 两位李阿姨已经60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9: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10: 是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9: 大厦里头卖什么都
10: 有
9: 啊，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
10: 百货
9: 什么都有，
10: 卖什么都有，
9: 玩的又
10: 碗瓢盆。
8: 隆福潮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3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12: 三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8: 不远处非遗翻里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10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12: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 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族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8: 隆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番一花一声一响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隆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3: 仨叶拿一个回去白菜，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8: 在隆福寺稻香村林浩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11: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这不是林浩寻宝馆吗？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是不一样的，就送人其实还挺好
8: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隆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当下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林浩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和其他门店相比，林浩寻宝店的消费者更年轻。除了卖糕点，店内的京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13: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那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儿，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8: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挖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隆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隆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二楼的剧场，躲在三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三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14: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8: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14: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还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8: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三年，从皇家寺院到朱氏之冠，从东寺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15: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技艺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8: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

0: 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1: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的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1: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0: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2: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3: 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雷鹏。
5: 大家好，我是袁妹。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5: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4: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5: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本月将在杭州举行。
4: 外交部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新党举办圆桌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3: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2: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5: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2: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6: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2: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7: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2: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8: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 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

0: 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来听报道。
5: “十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6: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

0: 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请听报道。
3: 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日至5月13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来听报道。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5: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参展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2: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日到5月14日，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6: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2: 5月6日，随着首班客船鸣笛驶离码头，我国最东口岸抚远明水期客运口岸正式开关通航，大批游客从抚远口岸开启跨国之旅。请听报道。
7: 清晨5点，抚远客运口岸联检大厅内旅客络绎不绝，前往俄罗斯的游客仅需持有效普通护照即可免签通关。哈尔滨游客赵浩：
8: 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特别热心，特别服务态度特别好，然后流程也都特别简单。
7: 随着通关服务的持续优化，当地旅游业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某旅行社导游李敖：
9: 这几年的

0: 通关服务，效率特别高，服务特别好。最近呢，就是开关之前一个月，就已经有不少游客提前联系我们，想通过我们旅行社呀，出境，出国看一看，走一走。
1: 为做好2026年抚远客运口岸明水期首日通关务勤工作，抚远多部门提前筹划，优化勤务模式，推出零等待、无感通关等便利措施，全力为出入境旅客打造安全有序、高效便捷、温情暖心的跨境通关环境。佳木斯抚远海事处工作人员王朝勇：
2: 为了抚远客运口岸的开关，我们海事部门提前了半个月，对海事工作进行了部署，保障航道通畅，深入安检一线，对船舶开展体检式安检，全面排查船舶安全隐患，给旅客打造出安全出行环境。
1: 抚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也优化了各项通关服务举措。抚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队长李浩：
3: 立足中俄单方免签政策及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工作要求，我们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举措，在口岸大厅布设多余种通关标识，政策宣讲图板设立便民资讯台，同步开通六条查验通道，全力为出境旅客打造安定有序、高效便捷、温情暖心的跨境通关环境。
1: 抚远与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航道距离仅65公里，单程客船仅需2小时左右。上午9:30，俄方首班入境客船顺利驶入抚远港，大批俄罗斯游客抵达抚远，开启跨境游玩之旅。俄罗斯游客吉尼亚：
4: 我经常来抚远，我真的很喜欢这里，这里像我们的第二个家，我爱抚远。
5: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水土保持率69.75%。来听报道。
6: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地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7: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6: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7: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我们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等要求，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引导参建各方落实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就是为这些各类生产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服务和保障，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双赢的目标。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但在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能否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请听报道。
6: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 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9: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6: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9: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6: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10: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就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6: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9: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6: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9: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1000，3星级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6: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五一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5: 春夏之交，我国西南的各类野生菌争先上市，而在东北，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同时开江，渔民们也开始忙着撒网捕鱼，拉开了春季渔猎的序幕。在位于两江交汇处的黑龙江省同江市， 三花五罗十八子等名优野生鱼种正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了当地的餐饮热潮。来听报道。
11: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渔民们稳立船头，抛网入江，静待江鱼入网。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12: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一斤多钱，那白鱼好像四斤多钱。
13: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12: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接就给腰给他了。今天这满满的，挺好。这该说不说呢啊！要每天都往网扎车就乐坏了。
14: 上鱼了，上鱼了！
15: 哎，这船行啊！
11: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航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地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航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航收走，发往各地。
16: 我已经收了20多条鱼了，光鲤鱼、大鲤鱼有15-16个，然后还有虫虫、鲫鱼、鞭鱼啥的。现在就是说，因为刚开江，现在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航销售量非常好。
13: 大概比如说就光卖江鱼的话，一天能卖多少钱？
16: 现在就是说，光卖江鱼的话，熟悉的客户已经有10多个，就是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7-8个。
11: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17: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11: 牡丹江游客门红英：
18: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到口里头。它肉质好哈，还比较嫩哈、
11: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19: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因为鲤鱼三吃啊就能做出这个杀生鱼、塔拉哈，然后炖豆腐，再大一点的鱼还可以做一鱼多吃。因为这个杀生鱼就是我们同江地方的特色美食，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坐桌必点的。
11: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品尝鱼鲜的同时还能一站式感受赫哲族千年的渔猎文化。
8: 云南有句俗话叫雨水到菌子笑，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云南全省普遍降雨，在丰沛雨水的滋润下，郁郁葱葱的山林间，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数量不算多，价格还挺贵。请听报道。
20: 姐姐，今天果蔬菌多少斤？
21: 380个。
22: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在商户赵先生的摊位上，一朵比巴掌还大的紫红葱见首青，十分吸引眼球。
23: 紫红葱了嘛，就是。
24: 有多重？
23: 这朵可能差不多要将近1公斤。不常见，这种大的，这种大的要在中期才会多一点。这两天就楼下那种小号的要居多一点，这种大的基本见不到。
22: 除了近期上市的谷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见首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目前每公斤的价格550元左右。
25: 数量不多，也就是2-3斤，就放着种，不会老是多，反正产量起不来。
22: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90元，见首青个头小的500-550元一公斤，中等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跟前两天比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25: 变化相当大，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拿着钱都买不着，这天的问题，因为前两天一直是下雨嘛，它就抽出来了嘛。

0: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预计到五月中下旬，野生菌的价格上市量会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大众食菌季正式到来，也更适合消费者去挑选和采购。
1: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按往年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一个是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4: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答记者问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我们的成都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有记者问，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五号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在答问时做上述表示。
3: 江西省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表声明宣布，自四月七日起，已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及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等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公司声明说，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具有密不可分、无法切割的血脉关联。企业作为两岸人民往来交流的桥梁，负有促进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重要使命。本公司自2016年在江西省上高县投资落地以来，作为一家台资企业，积极配合政府各项产业指导，协助当地经济发展，扎稳新能源产业在干的基石。本公司深认两岸关系的稳健和平是企业发展的根基。
5: 大学者展开讨论。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汤绍成把此次会议的主要诉求概括成四点。
6: 第一个，反军购。第二个顾民生，第三个要和平，第四个要统一。他现在根本两岸就没有政策，不但没政策，你还挑衅，你还兵凶战危，那这个东西当然对台湾民众的生活就有影响。你再照他这个路数这样走下去的话，那以后将来落入什么样的深渊我们都搞不清楚。那所以我是说，他们一定要改弦更张，闲来勒马，这样子的话台湾才有出路。
5: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兼任教授林中山表示，希望反军购能成为广大台湾民众的共识。
7: 我为什么要军购呢？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呢、啊？台湾根本就不需要这些军购。1.25兆用在民生有多好？那呢？结果不是你要再留子孙，这是非常不理性的一个决定。所以呼吁说，让大家呢觉醒，两岸为什么不能坐下来真正来谈两岸怎么统一和平发展？同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要共享中华文明。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在和平统一上面呢、啊、多花一点心思？上一次调查已经告诉我们，50%以上的人要求我们应该主动去接触、去谈，而不是去依靠经过。
5: 此次会议举办前夕，适逢江西。

0: 省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发表声明宣布，从4月7号起，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及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等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对此，多位与会人士均表示认同。唐绍成。
1: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嘛，那你在那边赚钱回来搞台独，这个谁能够忍受呢？这个当然是绝对不可行的嘛。那所以我觉得这些企业家呢，他们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就是一定要两岸和平，这一个前提呢，要有所掌握的。
0: 新党主席吴成典。
2: 从这一件之外，还有其他相关的事情，可以印证啊，大陆啊对台湾政策，软的更软，硬的更硬。郑丽文主席到大陆去。总书记啊，用这样的方式，那么亲切的态度啊，接见他，这个就证明啊，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嘛。不行的地方就是不行嘛。你要往独立的方向发展，我怎么可能会允许你方向去做呢？那你软的地方，你只要不要往台独的方向发展，其他东西我们都可谈，都可以帮忙嘛。
0: 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承诺美国花生将以零关税及豁免特别防卫措施输入台湾，引发岛内农民担忧。云林县县长张立善批评民进党当局牺牲农民权益，形同灭农。有台湾农民直言，有这样的当局，接下来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坏消息，农业应该是完蛋了。据了解，台湾岛内花生种植面积约1.5万公顷，有将近3万名生产者，年产值大约20亿元新台币。面对这轮美国花生的冲击，全台湾最大花生产地云林县首当其冲。县长张立善表示，美国花生进口台湾不止零关税，连防卫障碍通通都没了。进口和台产花生怎么区分？消费者大多是看价格挑大颗的买，进口又不能做原产地证明，对台湾农民怎么保障？这根本是在牺牲农民的权益。对于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称会辅导农民转种甘薯、毛豆，有台湾农民直言不可能、没办法，管理、用药、气候条件等都是学问，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靠想就可以转型。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近日赴台立法机构进行所谓年度施政重点及收支预算案报告，美国进口花生成为民意代表质询的焦点。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张家俊指出，美国进口花生的价格不到台湾本地产花生的1/3，不只和印度、阿根廷、巴西的进口花生竞争，一定也会影响台湾本地花生产业。另外，不止价格上有优势，美国进口花生经过加工后，其制品竟然可以标示为台湾制造，相当于是在洗产地。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到，无论是日前的发芽马铃薯，还是近期争论的美国进口花生，台行政机构在向立法机构报告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内容时，都没提到相关事项，恐怕有信息披露与沟通不足的疑虑。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叶云芝认为，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先前声称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对台湾农业没有影响，后来又改口称经过当局辅导后没有影响，同样也有说法不够精准的问题，可能造成大众误导、农民来不及应对的情况。针对美国花生即将零关税进口，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主持会议时表示，从发芽马铃薯之乱到购买美国花生完全零关税，连紧急保护措施都节节败退，完全弃守，显示民进党当局在食品安全和农业防线上一再退让。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从开放莱猪开始，就在台湾食品安全上放弃守护台湾人餐桌安全的重要防线，更牺牲出卖台湾农民。他质问民进党当局到底是在保台还是在卖台。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5月6号，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公司发表与其切割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这充分表明大陆对台独分子重拳打击，无论是搞台独还是暗中助独，都没有好下场。 接下来的文章选粹栏目为您选播中国台湾网的评论文章，台独分子休想在大陆吃饭砸锅。
7: 博采岛内外报章精华，荟萃台海最新论述，文章选粹。
6: 文章说，国务院台办早在今年1月7号便宣布将刘世芳列为台独顽固分子，依法实施惩戒。作为民进党反中急先锋，刘世芳台独行径恶劣。身为台当局内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他公开叫嚣所谓一边一国，大肆打压支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的台湾人士，肆意剥夺陆配合法权益，欺凌陆配群体，甚至将多名陆配驱逐出台湾。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遗余力阻挠两岸交流的台独顽固分子，却被爆料纵容外省严文群在大陆赚钱，并收受其提供的政治现金。刘世芳嘴上说一套，背地里做一套，动辄对两岸民间交流喊打喊杀，私下里却赚得盆满钵满，双面人的丑陋嘴脸暴露无遗。文章指出，大陆方面多次强调，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刘世芳一边高喊所谓抗中保台，一边通过亲属在大陆牟利，这种吃饭砸锅的行径卑劣无耻，恶劣至极，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情感。文章表示，距离媒体曝光严文群在大陆投资牟利，且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尚不足3个月，相关台企便与其迅速切割，充分表明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都必将遭到严惩，台独势力的生存空间只会一步步被压缩。文章最后强调，从推出台独打手、帮凶、迫害台湾同胞恶劣行径举报专栏，到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在大陆关联企业实施惩戒，再到刘世芳亲属被在大陆台企解职，大陆方面惩治台独绝非说说而已。台独分子妄想在大陆吃饭砸锅，两头通吃，注定是痴人说梦。
8: 专家解读，
6: 接下来是专家解读栏目。据台媒报道，针对备受争议的1.25万亿新台币防务特别预算案，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为其辩护，声称该预算分8年执行，平均每位台湾民众每年负担仅6000余元新台币，并将对美军购案包装为所谓保障安全的必要投入。此番荒唐言论立即引发岛内舆论强烈反弹。对此，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认为，萧美琴的辩解毫无说服力，其真正意图是为推动天价特别防务预算进行合理化包装。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美国加码对美军购，到头来只肥了美国军火商的腰包，却严重挤占台湾民生资源。事实一再证明，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民进党对美军购换不来任何安全保障，只会进一步将台湾推向危险深渊。请听谢楠的观点。
9: 近期民进党当局为了推动对美国的天价军购案，正在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在联合美国的所谓的退休的官员、智库的学者轮番上阵，向在野党施压，强行要求在野党通过对美的天价军购案。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变换各种各样的话术，企图对内进行所谓的大内宣，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台湾民众来支持这种天价对美军购案。那如果我们来仔细看萧美琴的这一番话术，我们会发现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点就是它巧妙地利用了台湾社会民众普遍喜欢买保险来为自己增加保障的这种消费习惯，试图将台湾民众可能要背负沉重的债务对美军购转化为台湾民众是在花钱为自己买保险。另外一个点就在于 他巧妙地将对美的

0: 军购转化成只要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装备，就能够让美方为台湾提供相应的安全保证。那我们要指出，萧美琴的这番话术是具有十足的欺骗性。一方面，当前台湾社会民众的民心民意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变，有相当多的民众已经理性的认识到了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才是台海的乱源，无论向美方购买多少武器装备，无论向美方输送多少资源，都不可能改变美国将台湾视为棋子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因此这样的一种对美国的天价军购只会肥了军火商，只会让民进党当局向美国卖好，而不可能给台湾提供任何的相应的保障。另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样的一种无休止的对美的天价军购只会挤占台湾社会的经济民生开支。当前台湾经济成长的数据固然不错，但是台湾的基层民生的改善仍然需要大量的资源的挹注，尤其是台湾社会的保险、台湾社会的长期照顾亟待大量的资源的挹注。但是如果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举措不变，他未来势必会去抱美国的大腿，必然要无休止的对美国进行更多的军购。因此一旦这个 1.25 万亿的对美军购案通过的话，未来恐怕会有更多的对美军购案会发生。这是一种典型的钝刀子割肉的办法，只会使台湾民众的荷包不断的失血，而不可能给台湾提供任何的所谓的安全保障。如果民进党当局认为当前的台湾社会还会按照自己的抗中保台牌去运行的话，我觉得他就打错了算盘。因为当前的台湾社会的民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要交流、要和平、要发展已经成为了台湾社会的主流的共识，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势必会受到更强大的民意的反弹甚至是反噬。
1: 深度国际，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据报道，法国将启动新一代射程2500公里、配备高超音速滑翔载具的陆基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与此同时，法国其他多个远程打击项目也在同步推进。近期，法国在强化战略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方面的这些举动引起外界广泛关注。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2: 冷战结束后，法国认为苏联中程导弹的威胁已经消失，为节省财政开支，其在1996年宣布放弃陆基核力量，转向海空两位一体核威慑架构。法国此时重新开始研发射程2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意在强化法国的陆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填补其战略威慑空白。
3: 这款导弹的射程约为2500公里，属于中程弹道导弹的范畴。如果从法国本土发射，特别是从它的东部发射，那么它的打击范围可以覆盖到东欧的纵深区域，包括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而且呢，这个导弹计划配备由阿里安集团开发的 VMAX 高超声速滑翔载具。这种载具呢，能够在大气层内进行机动变轨飞行，极大的提高它的突防概率。所以呢，这种导弹也可以视为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虽然目前定位为搭载常规弹头，但是它的技术平台具备搭载核弹头的潜力。那么这种导弹的发展呢，就有相当大的战略意义。未来通过这款导弹的研发和部署，不排除呢法国重新回归三位一体的核力量的可能性。
2: 除了研发射程2500公里的新型弹道导弹以外，法国还在同步推进多个远程打击项目。据报道，多家法国企业正在竞标新一代远程地面火力系统，比如射程在150公里以上的雷霆精确制导火箭炮和 FLPT-150 型远程火箭炮。法国还在研制多种远程巡航导弹。此外，多种产量可观的廉价远程无人机也在法国军备总局的采购目录中。纵观这些项目，张学峰认为，凸显了法国在装备发展进程中空地结合、高低搭配、快慢配合的体系化发展思路。
3: 比如说地面发射的武器，目前呢两个厂家的竞标产品射程都在150公里以上。这个系统呢类似于美国的海马斯系统，总体上属于相对

0: 对廉价的弹药，那么它的射程呢，甚至要比目前的海马斯发射的远程制导火箭弹还要远一些。另外一种是斯卡普 EG MK2，是法国空军现役的斯卡普 EG 空射巡航导弹的改进型号，它可以由战斗机发射，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射程呢进一步增大。此外呢，法国还和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未来巡航反舰武器。那么这套系统呢，包括两个不同的型号，实现了快慢配合。法国还在发展一些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呢叫它单程无人机。那么这种廉价型无人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大量的发射，消耗对方的防空弹药，性价比比较高。这样呢，它可以通过一些高成本的弹药呢进行精确打击，打击一些重要目标，然后呢再依托一些低成本的弹药呢进行饱和式的打击。
1: 法国加速提升战略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动向，引发外界，尤其是俄罗斯方面的关注。就法国相关考量，张雪峰认为。
0: 从战略角度看，一方面呢，在北约的步步紧逼之下，俄罗斯呢发生了强烈的反弹，俄乌冲突持续多年，欧洲呢感到俄罗斯对自身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巨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呢，美国的背刺也让欧洲感到焦虑，所以呢，它发展一系列的装备以替换美式装备。代替美式装备。那么从技术角度看，近年来的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都显示出高超声速导弹、巡航导弹，包括远程制导火箭弹和廉价自杀式无人机的巨大作用。那么有些弹药呢，展现出游戏规则改变者的特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法国高度重视发展这些武器弹药。
2: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3: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围绕低成本武器重塑战场态势这一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4: 美国媒体近日的一份报告引发了军迷的广泛关注。这份报告呢，揭示了伊朗是如何在战争中削弱美国空中优势的。比如说，在对抗 F-35 战斗机或者其他作战飞机时呢，伊朗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非飞机的战略，也就是不是直接去追击价值上亿美元的战机，而是使用低成本无人机去攻击维持这些战机运转的脆弱环节，比如说美军驻中东的一些基地，像巴林啊、卡塔尔，像这些基地内的加油机啊、预警机、雷达、跑道和燃料库。邵老师，您如何看伊朗的这种应对之策呢？
5: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要打这个重要的节点目标，所以这个反映出就是在体系作战的时代，那对抗呢，它并不是单一的平台之间的这个对抗。而且呢，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这次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架F-35 被击伤了，击伤 F-35 的恰好就是那种成本很低的防空武器，就是伊朗叫防空巡飞弹，其实也是一种无人机。它能击中 F-35 恰好就是因为它还不够那么高端。你比如伊朗也有一些高端的防空系统，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美国和以色列都给打掉了，反而这种防空手段其实都比较原始了。你比如说像我们说那种防空巡飞弹，包括这种肩扛式防空导弹，它都使用的是红外制导，就太高的目标、太远的目标它打不了。那哎，这个用来对付 F-35 恰好就管用了，
4: 对于这种隐身战机反而
5: 好用。对对对，因为隐身战机雷达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不可能做到红外隐身。如果真的是高端的防空系统，可能还不行了。恰好就是这种防空巡飞弹可以。
4: 您像这种研发成本低、生产量又很大的这些无人机，伊朗有哪几款您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是有特色的呢？
5: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见证者136，如果直接翻译叫什么？沙赫德无人机，然后我们网友也把它叫做小摩托哈，就因为嗡嗡嗡那个声音特别大，就这个确实是太管用了，因为它很便宜，大概说也就两三万美元，无人机就是要便宜，然后它呢就是靠这种量大来突防，你战机你能一下子飞出上千架战机吗？撑死100架就已经是顶破天了，但无人机呢，那乌克兰一个晚上。

0: 能够坚持到现在，包括说，哎，跟俄罗斯打的好像也是有来有往，
1: 嗯。
0: 真的就是无人机是发挥了最大的一个作用，就双方都大量的用无人机，说在前线十几公里有一个无人机死亡地带，谁都过不去，大家都释放大量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你只
1: 嗯，
0: 要一出现，马上对方的无人机就过来了呀。所以我们说前线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打后方那就用那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像乌克兰，当然这型号就很多很多了，它的射程越来越远，对吧？俄罗斯它非常重视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但是在乌克兰无人机这种海量的规模的进攻面前，它很多时候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防的成本太
1: 太
0: 高了，
1: 高了，就
0: 对，因为它量太大了，
1: 是。
0: 几万美元，甚至可以几千美元，我这一枚防空导弹百万美元算，你去想想，它是不可持续的。
1: 那么，改变当下战争面貌和战场格局呢？其实不仅有我们刚才重点谈的无人机，还有地面机器人。乌克兰国防部说，自2025年11月到今年的3月，地面机器人累计完成任务数已经达到了大约32,500次。乌克兰地面机器人它在俄乌冲突中有哪些经典的实战应用呢？
0: 其实他用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在后勤方面，就是比如说往前线运送一些像弹药啊，你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从战场上运送伤员，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比如说像扫雷、一些侦察，替代人来做这些很危险的工作。去年就是乌克兰无人车辆和无人机组合攻占了一个俄军的阵地，然后把那些人给作为俘虏就押送回来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说他们首次就完全用无人车辆把一个阵地就给占领了。哎，所以你看现在无人车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战斗。哎，就是当然可能这个不如做后勤那么更适合。然后我看最近就是乌克兰有个数字转型部啊，那个部长费奥多罗夫他说，今年就争取要做到100%的这个后勤全部由无人地面车辆来进行。那无人车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几万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其实都很便宜。
1: 我看到还有消息说呢，乌克兰正在成为美国多家机器人公司测试机器人的主要试验场之一。所以说美国正在测试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您判断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是地面无人车更适合现代战场呢？
0: 就他们测试这个无人车辆，主要还是训练那个人工智能的部分。乌克兰现在有真实的战场，还有呢，在战场上当中获得很多的数据。我把我开发的东西放到你乌克兰用，然后呢，就让他在战场上学习啊。就现在自主的判断、自主的决策这方面呢，其实还是不行的。我觉得未来像这种机器人要想更适合战争的话，可能关键还是要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笑瑞，感谢您的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雷鹏、月妹，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辞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跟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呢？总台记者带您实地了解。
1: 文化名人访谈，听冯骥才先生分享终身写作与阅读的书香故事。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邀您一起走进四川平乐下集。
1: 巴雅会馆探寻苏轼赤壁遗韵，张孝祥洞庭情怀，领略宋词山水间的豁达与坚守。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今年五一假期，大陆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至10天，更长的时间让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丰富的出行选择。学生们的提前加入也给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
1: 其实从今年4月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已经让特色研学成为了假期出游的新方式。走马观花的浅层游玩模式在悄然的改变，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
0: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呢？总台记者李欣前几天走进安徽做了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发现。
3: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4: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5: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4: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去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6: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徐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徐州市东至县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呢，18至21度。虽然早上呢还有点热，但是虽然以后就没有了。
3: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灰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7: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8: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7: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8: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领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3: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9: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10: 下水抬起来，
11: 对，低了点，
10: 再次要少一点啊，轻轻地咬一点，
11: 隔气好，
10: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9: 哦，好，可以
11: 有事了，
10: 对，好，
9: 出师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12: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9: 是
12: 这样了。
9: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12: 对，不然
9: 底下它就是、
12: 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9: 哦、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3: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
0: 从皖南冬至的历史活化体验，到黄山茶博园的行走课堂，再到泾县宣纸小镇的非遗手作实践， 安徽以沉浸式参与式研学，让文化走出展馆，走进生活，推动文旅市场从传统观光向体验经济升级。
1: 以文素旅，以旅彰。

文，研学不仅是假期新选择，更是文化传承的生动载体，立足本土文化内核，不断创新转化。安徽研学旅游正走出特色之路，让非遗与历史在实践中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0: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1: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2: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2: 传承中华文脉。 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大家好，我是雅文。 一代文学大家冯骥才先生是《神鞭》《三寸金莲》等文学经典的创作者。 先生不仅以笔墨丈量时代，更以脚步丈量山河。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便投身天津老城与民间文化的抢救行动，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建立，并为非遗学科建设奔走呼号。他以创造每一天的赤诚热忱，诠释着一位文化学者对生活、对文字、对民族根脉的深情与担当。
4: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董斌带您走进冯骥才先生的博物馆，聆听先生分享终身写作与阅读的书香故事。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我们见到了正在闭关创作的冯骥才。他说：“走出书斋，接受一次采访，就像是从书中的世界短暂地回到现实生活里。”
5: 冯先生，听说您现在在写新书是吗？
6: 在一直在写，所以能透露一下您这次的小说的主题吗？不透露，给读者一点惊喜，
5: 因为我的读者总盯着我，我希望他们没想到，
6: 希望想不到，
5: 没想到，当然不只是没想到我写什么，关键是他不知道我小说里的人物，他没想到他会什么样。
6: 他会出什么事儿，他会遇见什么难题儿，他会怎么应对他，他都一定让他想不到。
5: 哎呦，所以写书对您来讲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个过程，写小说写这些著作，对吧？
6: 当然，它是个绝对的创造过程，包括人物啊、故事啊、环境啊、语言啊、细节呀。
5: 全是创造的。如果你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创造的愉悦是别的不能代替的。
6: 因为我们都知道，冯老师您是著作特别的多。我刚才在咱们博物馆看了，哇，太多了，几乎都快放不下了。您怎么就一直有这么蓬勃的创作的精神和力量呢？还有劲儿，没有枯竭呢？
5: 有劲儿还可能跟身体有关系。<笑><笑>
6: 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两个，还是热爱吧。一个是热爱生活，一个是热爱创作。我在我的手机上原来写了一句话，叫“创造每一天”。创造。所以我每天早起打开手机，先看见自己这句话，就说每一天都应该创造，都应该让它跟昨天不一样，生活应该成长，应该有新东西。
4: 这份刻入冯骥才生命的《创造每一天》，从来。

0: 白不仅是笔尖上的虚构，更在于对岁月记忆和生命源头的不断发掘和全新书写。就在去年岁末，冯骥才推出了新作《清流五大道生活》。在这部被他视作生命之书的作品中，冯骥才向读者娓娓道来他少年时代与诗词相伴的温暖时光。
1: 我在我的《清流》里边，特别提到了跟我看书有关系的是吴玉禄先生，今人的古文非常好，我跟他学私塾式的学。
2: 哦，
1: 我跟别的学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一对一
2: 对一
1: 跟我讲，
2: 嗯，
1: 他一边讲一边拿纸，他一放书，他比如他就是背，他所有的古文都在背。比如我给你讲《岳阳楼记》，
2: 《
1: 庆历四年春桃子京谪守半年经》《岳明年》，他就下来了，他就一边说一边写，写到这个字，他忽然把这个字挑出来，用《说文解字》把这个字给你讲清楚，
2: 厉害。
1: 然后或者是把这个韵给你讲清楚。
0: 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位先生，没有翻开的书，只有背诵、讲解、停顿和提问。这就是冯骥才的阅读启蒙。
1: 讲完以后，他把纸扣下来，写的扣下来，让你背。
2: 呵，
1: 就看你的专注，看你接受的怎么样。所以他要求我们，这古文是必须背的，古诗是必须背的。
0: 就是在这种并不依赖书本的诵读中，语言在反复推敲中被理解、被吸收，逐渐内化为冯骥才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1: 我觉得如果你心里有大量的这些诗，张嘴就来，就是都在你心里，这些名句，你想起的名句就很美，那你对生活的感觉都不一样。
0: 作家首先是语言的大师，而冯骥才对语言的体会并没有停留在文字本身。在他的表达体系里，文字需要具备画面感，而画面也需要承载情绪与意味，文学与绘画始终相互贯通。
1: 我在我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厅里边，我迎面写了一句话，绘画是文学的貌，我古人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我画画的时候也没离开文学，而且绘画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写字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写一个人物，我本能的我得让你看见，我写一个环境，我得让你看见我这个空间。
0: 对文字画面感和景物

0: 树根吃饭一样，它养育着你的生命，融合到你的精神情感里，它一定是有巨大的作用。
1: 1942年出生的冯骥才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见过了太多的人生悲欢，博览群书又著作等身，他用84年的生命体验给了我们为什么阅读的答案。
0: 一个人读书不读书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读书可以放大你，读书可以使你强大，它加强你，它不仅是给你知识，提升你的智慧，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更有思辨能力，更有比较的能力，
2: 对，
0: 是吧？更有感觉的能力，是吧？你就快乐了。
1: 时至今日，冯骥才已出版各类作品集200余种，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绘画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而这一切都跟他的阅读密不可分。阅读赋予的智慧、感知力和人文胸怀，最终化作了冯骥才守护民族文化的内在动力。投身非遗保护事业逾30载，冯骥才编纂出版了大量非遗保护相关的著作。
0: 比如我提到非遗学和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保护
2: 啊。
0: 民俗学是它主要的工作是记录研究民俗，
2: 不一样，
0: 它不管民俗的传承，也不管民俗的保护
2: 啊，
0: 它是不介入民间文化的。但是非遗学者呢，因为要管理要保护非遗，
2: 所以
0: 要让非遗传承下去，他就必须介入。但是这个介入是科学的介入
2: 啊，
0: 不是随便的介入，必须是科学的介入。这科学的介入，我们就必须研究介入的科学。
2: 对，
0: 这个科学就是非遗学。
1: 2024年，冯骥才将30余年的实践经验系统性整理成理论专著《非遗学原理》，全面构建非遗学的学科理论基础，被称为非遗学的开山之作。
0: 这个学问我们是需要做，而且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非遗学拿到大学，建立非遗学的学科，为整个我们国家的非遗的管理和保护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3: 从个人阅读到文学创作，从文化守护到教育传承，冯骥才的人生始终与书籍相伴。在全民阅读不断推进的当下，阅读的意义也许正体现在这样的变化之中。它未必立竿见影，却能在时间中悄然塑造一个人，让他的生命更加开阔、深邃、厚重。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平乐，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川西古镇。平乐古称平洛，史前蜀王开明氏时期因四面环山，在平坦小盆地上修水利、兴农桑、起聚落而得名。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西出成都的第一站，川藏茶马古道的重镇起点，这里曾是商贾云集、舟楫往来的繁华水路码头。
3: 平乐2000余年时光沉淀，孕育出古街、古寺、古桥、古树、古宴、古坊、古道、古风、古歌的九古盛景，宛如一幅活态的巴蜀历史长卷。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进四川平乐下集。
4: 袁荣孙，职业摄影师。作为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巴蜀为数众多的石窟艺术一直是他专注的摄影主题之一。而其中平乐古镇金华山的石窟造像让他印象极为深刻。开凿于晚唐的金华山石窟至今仍保留有650余尊造像，其中除了与佛教相关的题材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众多身着便装的平民形象。
5: 像呢，这一排12尊都是供养人，有老有小，应该是一大家族他出资来开凿的。尤其那个53窟，他竟然两个供养人就到了主尊这个佛祖的旁边，本来那个旁边应该是占弟子像的。
4: 对于常年奔波于商道之上的平乐人来说，将自身形象与神佛共处，或许是希望借助神奇的力量，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和货物，在未知的旅途中能够平安顺遂。这种不同于传统造像的格局，映射出平乐先民因商贸传统而孕育出的务实精神与自主意识。袁荣孙几乎踏遍了四川境内的2134处石窟与摩崖造像，并将它们一一标注在自己精心手绘的地图之上。
5: 它是老百姓自发开的，沿着古道江河这样开凿，石头上它是永恒的，他们就把他们的很多的心愿表达了上去。

0: 今天众多石窟依附的古代商路大多随着现代交通的变革而引入历史深处，但这些石窟造像就如一座座里程碑，生动地记录着中国人穿越险阻沟通东西的商贸传奇。但在平乐古镇，相比于提供心灵慰藉的神奇，没有人能比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更清楚，真正能庇佑自己的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积累的生存智慧与面对困境的勇气。每年五至七月，白墨江便会迎来汛期，水量暴涨时，它便不再是眼前温婉的模样。当汛期来临，古镇社区的杨迅轩每天都要沿江巡视，仔细记录水位变化。
1: 白墨江啊，历来就是洪水比较泛滥，白墨江两岸因为当时都是洪水的泛滥区，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进行管理。
0: 早在汉代之前，正是因为白墨江连年的洪涝灾害，逐渐热闹繁华的平乐古镇曾经却并非宜居之地。然而当下的古镇居民们却显得从容不迫。夏日里，平乐人纳凉嬉戏的这片水上乐园，就是千百年来与白墨江相依共生的人们凝结成与洪水共处的生存智慧。如果我们从高空俯瞰这里，就会发现一路奔流而至的白墨江被这座军字形的水利工程巧妙分成了三股。河道中央筑起的拦河坝有效减缓了汛期洪水的流速，起到了沉淀泥沙的作用。分泄而出的两条外江在东岸通过安乐堰把江水引入镇区，方便居民日常生活。西岸的黄金堰则灌溉着古镇周边的万亩良田。为了抵御江水对坝体的冲击，平乐人采用了与都江堰一脉相承的干砌卵石工艺。人们拣选河滩中坚硬而扁平的石块，按一定的坡度砌成紧密坚实的整体。这种方法让堰体兼具优良的渗透与抗冲性能，千百年来稳立江心。就像都江堰守护成都平原一样，平乐古堰也将曾经的水患化为水利，使这片土地变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饶之地。
1: 有了这两条堰以后啊，平乐的老百姓啊，他就比较三季落叶吧，近期啊，他就不会对我们镇区有大的影响，不像有些地方洪水来了马上就淹没了，所以我们老百姓也比较的休闲舒适的感觉。
0: 然而平乐的故事讲到这里，属于这座小镇的传奇还远未结束。进入宋代，平乐古镇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因温润气候与丰沛降水生长而出的茂密竹海，又将平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2: 走一走来，
3: 太阳走，
2: 坐一扎，
3: 太阳
2: 在这里仰着头，长长
0: 每当古镇上空回想起这种高亢有力节奏鲜明的劳动号子时，人们就知道造纸的时候到了。
4: 小娃娃的时候到处都听到这玩喊号子声音，开头是不知道他们唱什么，最后晓得他们是哦，造纸厂的工人在唱。
0: 张典华与工匠们首先将竹子初步破碎，倒入池塘并加入生石灰，石灰遇水溶解形成的强碱性溶液能腐蚀掉像胶水一样紧紧粘结竹纤维的木质素。经过数月的浸泡，原本坚硬的竹片逐渐软化，但仍是纠缠不清的粗壮纤维。为了进一步将竹纤维彻底分离，就需要利用水蒸气将其进一步软化。 再配合近千次有力的捶打，这便是平乐造纸最为关键的步骤，打竹麻。
2: 走一走，走一走来，走一走，哟哟嚯，哟
4: 竹麻就你不用力了，又打不烂，不停的打。以往草纸很辛苦的，很东西很捏了，好多觉得打起，哎，越打越有劲，就是说心都往一处使，所以说就创造了这个竹麻号子。
0: 蒸透垂松的竹料，在沉重十年的反复碾压下，终于化作细腻柔滑的纸浆。在水槽里，将纸浆与水充分搅拌，形成均匀的悬浮液后，随着竹帘在水中一荡，一抬的功夫，薄厚均匀的湿纸便在帘上悄然成型。接下的湿纸被层层叠放，以重物缓缓施压，挤出多余水分。

0: 宣纸，在古代多为宫廷、官府和富户所用。平乐生产的竹草纸，广泛的应用于日常书写、民俗节庆，乃至商品包装等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工艺相对简单、成本更低的竹草纸，真正满足了社会对纸张的海量需求。
1: 我们这儿号称是川西竹海，随便一走，那些家家都有竹子，河边都是码头，都是装纸的那一船，多得很，叫来回穿梭。
0: 平乐的竹草纸经水路运抵成都，再顺着长江销往全国各地。早在宋代，民间就有成都草纸半平乐之说。如今平乐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的纸商所建，他们见证了这里曾作为四川重要造纸与集散中心的历史进程。上世纪末，为了保护自然生态，平乐草纸停止了大规模生产，更多的是作为古镇历史文化的活态传承而延续至今。不过广袤竹海给予小镇的馈赠并未随之消逝，平乐的竹文化早已用另一种形式留在了古镇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竹林归来的罗勇即将开始制作平乐最负盛名的手工艺品瓷胎竹编。与我们平日所见的普通竹制品不同，瓷胎竹编的工艺则要精细得多。要想将粗壮的竹子转化为瓷胎上那细如发丝、纹饰精美的竹丝，需要罗勇付出超长的耐心与专注。
2: 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竹子表皮刮掉，每一刀刮的时候它的力度都是要均匀的，如果说是凹凸不平的话，后面做成竹丝就会断。刮完青以后，竹子是青色的，它里面还有很多水分，我们必须要把它去晾晒干，完全干透以后就会呈现那种土黄色。
0: 瓷胎竹编讲究色泽统一、质感细腻，因此只选用纤维最致密油润的表层竹面，再用锋利的刀片刮削成厚度仅0.15毫米的竹丝。
2: 一根竹子到一根竹丝这个过程的话，至少要2个月的时间，通常情况下100斤圆竹只能出师8两，
0: 而这只是考验的开始。罗勇需要依据瓷胎的造型，先将竹丝沿砌壁竖向固定作为经线，再开始环绕瓷胎编成竹编的纬线。经纬交织的每一步都需要罗勇心手合一，既要让竹编完美贴合胎体弧线，又要拿捏力道，慎防竹丝断裂。唯有如此专注，才能成就经纬均匀、不见接缝的完美工艺。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平乐的这项竹编技艺为何与瓷器如此密不可分？专家推测，这可能与四川悠久的制瓷历史息息相关。在平乐所归属的邛崃市，曾经有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邛窑。其窑火自南朝燃至宋元，是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烧造时间最长的窑系。邛窑瓷器包罗万象，形制活泼，作为民窑精品远销四方，而地处水陆要冲的平乐正是当时邛瓷外销的重要枢纽。为保护瓷器运输途中免于破损，柔韧的竹编就成了理想的护甲，而平乐富庶的名声又让人们有能力追求实用与美观的结合，将人们由此获得精进技艺的空间，将坚硬的瓷与温润的竹在一缠一绕间诠释了刚柔相济的东方哲学，使瓷胎竹编升华为可供雅玩。

0: 珍藏的艺术珍品，成为平乐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平乐的故事从来不只是茶叶、甜景与竹子本身，而是平乐人们读懂山河的指引，将自然的馈赠创造性的转化为财富，并淬炼成生活的艺术。茶马古道的提升虽已渐行渐远，但平乐与自然合作共生的智慧却从未退场。
1: 在四川平乐，自然的馈赠只是故事的开始，更令人赞叹的是人们世代传承的巧思与胆识，才真正写就了这座小镇的生生不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时，曾站在江边，看见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不只是江水，更是历史的长河。他把自己放进这片山水里，跟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
3: 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时，路过洞庭湖，他提笔写下“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他的心也是清的。那一刻，他是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2: 宋人看山水，或许不只是在山水里找豪情，更是在山水里安顿自己。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邀您一起走进宋词里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么把心情交给风景的。
4: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4: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5: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4: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5: 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4: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5: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4: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靖江北归的路上， 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

0: 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1: 欲见琼田三万顷，濯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0: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境，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1: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0: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

0: 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1: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
0: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2: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

0: 筋骨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轻。
1: 江水奔涌，承载着苏轼的千古怀古，洞庭清辉映照出张孝祥的澄澈初心。苏轼被贬黄州，伫立江边，借赤壁大江感叹风流人物，释怀人生低谷。张孝祥遭罢官北归，夜游洞庭湖，在水月相融间坚守气节，安放心绪，从山水间重拾前行的勇气。
2: 宋人将际遇情志托付山水，把人生起落写进宋词。山河风月里有历史沧桑，有内心坚守，更有从容豁达的人生态度。品读苏轼与张孝祥的词作，我们既能窥见古人与天地对话、与自我和解的心境，也在宋词山水间读懂了世事浮沉、宇宙浩瀚与千古不变的文人风骨。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1: 城市月空间，我们一起走进江苏徐州，探索徐州的独特魅力和历史脉络。
0: 风雅月东方，我们来聆听高淳木雕代表性传承人邢志鹏与彩木引雕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江苏徐州，这里呢是古代中国的九州之一。戏马台上项羽练兵，狮子山下汉王陵金玉璀璨，黄楼巍巍正锁千年水患，运河商商贯通南北要冲。今天呢，这里是铁路大动脉的十字路口，南秀北雄，万千气象在此交汇。
1: 徐州对两汉文化的传承不止于保护与展示，更着眼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江苏徐州。
3: 门票领取，我们出示二维码就可以直接进入了。
4: 每逢节假日，位于徐州古城南的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都会迎来大量的游客，人们慕名而来打卡这些有着近400年历史的古民居院落。户部山原名南山，是距离徐州城最近的制高点。公元1624年，徐州仓户部分司迁至南山，户部山逐渐由此得名。后来徐州的富商大户也纷纷在此依山建房。今天总面积约10公顷的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拥有明清古建筑11座，房屋600余间，

0: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罗平嘉教授，专注于中国传统建筑地域特点和气候适应性方面的研究。
1: 瀑布山民居的披檐比较长，最深的会达到将近1米。这个呢，不光是建筑装饰，更是应对气候的巧妙设计。在夏季，雨水非常充足的时候，那么这个披檐可以把屋顶的雨水引至墙基1米以外的地方，减少墙基的受潮。夏季的正午，披檐可以减少室内暴晒，降低室内温度3到5摄氏度。
0: 徐州处于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以北，这条线基本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重合。越过这条线向北，年降水量逐渐减少，披檐的长度也随之变短。这种深披檐的建筑样式，正是这条气候分界线在徐州建筑上留下的一个明显印记。每当夜幕降临，徐州城西南的云龙湖便热闹起来，人们慕名而来，只为观看一场水上实景剧演出，鹏程风华。公元1077年，苏轼赴徐州任知州。
2: 臣记得我们在云龙山下试春意，放鹤亭前宿余晖。臣记得
0: 苏轼刚刚到任4个月，就遭遇了一场大洪水。早在宋代以前，徐州就曾2次因黄河改道而遭受水患。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将徐州城掩埋在地下。在徐州城东北，矗立着一座高约18米的建筑，这是公元1078年苏轼为了纪念抗洪胜利而修建的黄楼。苏轼一生为官近40年，任职地点多达14处，而他唯一一次得到朝廷表彰，正是因为在徐州抗洪保民立下大功。当年苏轼带领民众在徐州城西南修建的防洪大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苏堤。如今这条大堤已变身为长2.3公里的苏堤路，它与徐州城内众多和苏轼有关的历史遗存一起，延续着徐州人对苏轼的深切纪念。

0: 距黄楼南边不到800米，是徐州鹏城广场，这里是繁华的商业街区，也是徐州的城市中心。
1: 穿过广场，在地下约4.5米的深处，时光仿佛倒流，古代徐州城的市井画卷正徐徐展开。
2: 这边是一个豆腐坊，你看那边还有磨盘吗？这边呢是一个铁匠坊。
3: 来，我再看。
0: 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刘道健正在探究这处一眼望千年的考古宝地。
3: 鸳鸯放在那儿。
0: 我这个地在徐州的阜城图，我们能够确认它是明代的徐州的北门大街。这条大街的宽度在3到4米之间。考古人员在街的两侧发现了排列整齐的一个个圆圈。
3: 这种设置啊，是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防空防涝的设施，有点类似沙袋。
0: 这些遗存其实是明代徐州人防洪使用的6条筐，这6条筐的直径啊就是60厘米嘛，高度呢也半米多，里边装上沙土，中间插上木桩，起到固定作用。从这排6条筐再向下约3.5米，一口汉代水井赫然出现。
4: 城下城，
0: 街下街，井下井的奇观在这里完美呈现。在瑶湾古镇的夜猫子集上，总能够买到最新鲜的食材。各种货物在这里亮相交易。凌晨3点，古镇居民周刚耀就出现在了集市上。
5: 皇上有吗？
0: 瑶湾古镇的集市从半夜开集，天亮就结束。这都是为了满足白天在河上行船，晚上在此歇脚的人。 这样的传统已经延续了300多年，夜猫子集的名字也由此而来。周刚耀是土生土长的瑶湾人，现在镇上一家餐馆专门制作瑶湾传菜。今天有外地的朋友远道而来，他要好好的露一手，让大家尝尝地道的瑶湾味道。
6: 在这一刻，
0: 狐仙和美酒相遇，八方来客汇聚于此，沉醉于惬意时光。
6: 大风起兮云飞扬，传赛美酒迎四方。
7: 祝大家顺风顺水，一路平安。
0: 坐落于徐州新沂市西南角的瑶湾古镇，恰好位于京杭大运河、落马湖、沂河的交汇处，自古就是大运。

0: 大运河在姚湾以北水位较浅，只能行小船，而姚湾以南则水位较深，可行大船。因此， 南来北往的商船都要在姚湾停靠，在这里装卸转驳货物、备足生活用品，再继续前行。江浙的大米和丝绸、山西的煤炭、景德镇的瓷器、两广的香料、福建的茶叶，都在这里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集散。在黄河故道的河东岸石壁上， 镌刻着一幅古道漕运浮雕图，图中漕船逆流而上，船夫奋力拉纤，再现了600多年前大运河行船和漕梁入舱的壮观场面。江苏师范大学教授赵明起：
1: 这个情景的话，就是当年的话，漕船逆流而上的情景。这个船按照标准形制是15到16米之间。
0: 船的宽尺3米2左右，高度是1米3左右，每个船上呢配10名船夫，可以拉将近3万斤的粮食。京杭大运河徐州段是连接南京与北京的重要河段。明清时期，每年经过徐州北上的船舶多达1.2万余艘，运送的漕梁超过400万担。 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漕运逐渐衰落，一种新的交通方式应运而生，历史再一次选择了徐州。这是一张上世纪23年代津普铁路行车时间、里程及价目表，从徐州到天津东站距离673.81公里，用时16小时21分。 当时走公路需要1到2天，走大运河更是需要3到7天。铁路成为了更经济、更高效的运输方式。1912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北起天津，南至南京的浦口，全长1009公里。它的规划路线恰好沿运河走向，旨在重建一条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3年后，陇海铁路修到了徐州，实现了与津浦线交汇。从此，徐州成为中国重要的铁路枢纽。

每天早上6:06，第一班高铁准时从徐州东站发出。凭借13个站台、28条轨道的超大规模，以及米字形高铁枢纽布局，徐州已经成为全国高铁网络中的关键节点。高铁通达25个省份、180多个城市，将这座古城与全国各地紧密相连。如今，作为两汉龙兴之地的徐州，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气概仍在这片土地上回荡。鹏程七里的文脉轴线贯穿古今，诉说着千年故事。这座古城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传奇。

0: 当唐风送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的木雕技艺源远流长，90后木雕非遗传承人邢志鹏从小呢就喜爱中国传统木工技艺，从家具厂学徒走到今天，他呢融合了多种技艺，创作出的彩木引雕美不胜收。今天的风雅乐东方，我们一起来聆听高淳木雕代表性传承人邢志鹏与彩木引雕的故事。
9: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10: 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引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9: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10: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三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9: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学这个工笔画。
10: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9: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10: 接受过工笔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 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质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9: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10: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弹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9: 这个板都是已经做好大漆了，这个大漆师傅已经做好的。这个呢是没有装裱的，到时候可以直接雕刻再装裱。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那种的话就是。
10: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幻。至此，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9: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10: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 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它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9: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10: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9: 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10: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9: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4: 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0: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1: 我林英草要嫁给金天青。
2: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0: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3: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4: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0: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 天青哥，我想你。
5: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0: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0: 第88集。
1: 天青哥，岗哨还没撤啊？
0: 是啊，就在胡同口外边停着日本人的军车，铁丝栅栏横在街当间，好多日本兵在那把守，过往的人都要查证件。我出去时看见几个便衣从那抽烟，带人去戏楼抓你的那个小胡子也在里头，他们这就是冲你来的。少虎兄，你现在绝对不能出门，跟这儿再住些日子吧。
1: 陈少湖眉头紧锁，一言不发。樱草双手按着小腹，焦虑地望望陈少湖，又望望天青。怎么这么多天了还不撤呀？
0: 肯定是他们在广盛楼追丢了我，知道我离不开前门这一带，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必须在今天晚上8点前赶到前门火车站。大街封锁了，我走胡同吧，从西河院东口绕出去，那可不成。
1: 天青一言截住，他刚为陈少湖探路回来，还带着一身风尘仆仆的寒气。
0: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便衣，你可能还没走出胡同就让人给拿住了。少湖兄，你有为之身，怎么能冒这样的风险？鬼子这样不惜血本的拿你，一旦落到他们手里，那还能有你的好？听我的，跟这儿再藏几天。秦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是我自寻死路，而是没别的选择。有一批急用的药品今天必须送出城，一切接应都要安排妥当。我要是藏起来不到场，同事们失去联络，必然连人带货都暴露。鬼子封锁如此之严，只怕他们一个都逃不走。我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的安全不顾那么多同事的性命？金兄，英草，天快亮了，时候不多了，咱们就此分别吧。
1: 天青知道不能再说什么了，他动容地抱住这位舍身赴险的挚友，拍了拍他的肩头。
0: 少虎，保重。
1: 天青慢慢地踏出门槛，往两边望了望，四下里静寂无人，只有迷离的晨光照着窄长的胡同，半明半昧。他回头示意，裹着围巾的陈少湖悄然地闪出门口，樱草在门内相送，彼此只是轻轻地点头，一声不出。天青目送着陈少湖向西走去，他瘦弱而坚决的背影消失在胡同的拐弯处。突然之间，天青的胸中充满了忧虑、痛惜和种种不祥的预感。他低声说：“
0: 我去送送他。”
1: 樱草在天青身边一起望着，也担忧地点了点头。冬日冷风彻骨，胡同里更是森寒一片，零星的行人全都缩在金帽里，默默无言，只听得见踩碎冻土的细碎声响。天青远远地跟在陈少湖身后，望着陈少湖出了胡同口，拐而向北，再走不远就是西河院。踏过冻得结结实实的河面，就可以一路奔东，赶往前门。

0: 火车站。遥远的东方，太阳正在逐渐升起，丝丝曙光射透苍穹，照得天青的视线一片模糊。
1: 嘿，这位爷，站一站。
0: 胡同口拐角忽然闪出两个便衣的特务，一胖一瘦，都穿对襟短褂，腰挎短枪，呢帽低低地压在额前。陈少湖装作没听见，欲待硬闯过去，但那两人随即举起了枪。
1: 叫你呢，站住，有证件吗？
0: 跟在后面的天青脑中轰的一声，整个身体不知沉去了哪儿，只剩下隆隆的心跳猛烈撞击在耳边。他慢慢地走上两步，听得陈少湖沉着应答。
1: 喏，证件。叫什么名字？徐进草。不是南城人吧？家跟哪儿住啊？永定门外黄家坡。
0: 胖子便衣将证件丢还给陈少湖。
1: 这大清早的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2: 赶火车。
1: 火车站在东边，你怎么往西走啊？
2: 是吗？多亏您指路。
0: 陈少湖拱拱手，转身欲往回走，却被那瘦子拦住。他打量了一下陈少湖的样貌，一把扯下他的围巾，在晨光中细细端详他的脸。
1: 哎，你瞅瞅，像不像那个姓杨的呀？
0: 瘦子从怀里摸出一张相片，给胖子一看，那胖子的眼睛顿时放光了。
1: 哟，可像得很呐！
0: 瘦子飞快地举高手中的枪，顶住了陈少湖的后心。
1: 这位爷，烦劳您跟我们走一趟，上皇军那儿认个脸儿。
3: 人生一世，数十年，几百个月，成千上万个日子，真正决定命运的只有那么寥寥几个瞬间。就在这一瞬间，天青决定上前救场。他心里明白，向前踏出这一步是把自个儿送进了暴风眼，但要向后退一步，则把陈少湖留在了必死之地。陈少湖虽然已经化妆，乍一看难以确认，但若带去细查，必定暴露无遗。这一去送上的不仅是这位挚友的性命，还有火车站那苦等着他去安排的药品，背后牵连的多少事多少人。天青唱戏二十年，早已救场无数次，无论同台伶人误场还是冒场，砍活还是蹲活，吊枪还是舔头，吃素还是笨瓜，只要有他在，总能挺身应变，把那场子补得风生水起。此刻纵然明知事关生死，却又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临场救戏是行业操守，临危救人那是根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飞飞。
1: 静草兄，你怎么走这儿来了？
2: 两个特务闻声转身，定睛一看，认出了这位京师的红绫。
1: 哟，这不是靳老板吗？哎，二位爷早啊，大清早的就有公干啊。
2: 胖子顿时吐起苦水来。
1: 嗨，这几天戒严拿人，我们跟这儿奉命彻夜蹲守。哦，合着这位爷是靳老板的弟兄啊？哎呦，误会误会啊，得罪莫怪。
2: 瘦子依然用枪指着陈少湖，阴沉的目光不离他的脸。
1: 靳老板，这位是您哪门子的弟兄啊？啊，是我表兄，乡下来的。这不去赶火车，不认得方向，乱走乱闯的，给二位爷添麻烦了。哼，您可别怪我们多事儿啊，您这位表兄长得可有点像一个要犯。啊，是吗？哎呦，见笑见笑，这证件查过了吧？时候也不早了，还请二位爷给行个方便。
2: 胖子才带开枪，瘦子冷笑一声，用枪顶了顶陈少湖，嘴巴一努。
1: 金老板，对不住，要得罪了。我们先带这位爷去皇军那儿找个人指认一下，再放还给您。耽误了您二位的时间，那也只好赔个不是了。
2: 天青叹了口气。
1: 嗨，二位爷这是从哪儿说起呢？长得像要犯，这……要不这么着，在下小小的奉敬，两位爷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到了皇军那儿，一时半会儿的准走不了，这火车可就误了，不是？
2: 天青摸出身上带着的几块大洋，客气的掩在袖底，递上前去。胖子眉开眼笑的接了，瘦子却还是阴着脸。
1: 金老板，那个要犯可是悬赏3000大洋。您这几块大洋可不够我们弟兄省这一回事儿啊。
2: 天青面色一沉，当时便有凛然之威。
1: 哟，还真不肯赏脸啊。那么二位爷就押了我这兄弟去，到时候认明了不是，可想好了怎么送还给我。
2: 胖子瘦子对视一眼，两人都有些犹疑。靳天青虽然只是伶人，但是素有声望，在北京各界交友广阔，真要抓错了他兄弟，回头被他不依不饶起来，颇难收场。但是眼下这人实在太像那要犯，好不容易蹲守几夜才抓着，如此轻易放掉，可也真是不甘心。瘦子咳了一声，缓和了口气。
1: 靳老板，您怎么就这么怕您这兄弟去见皇军呢？认个脸而已，费不了多少功夫。哼，皇军那儿是什么舒坦地方啊？平白的当然不想沾染。
2: 胖子舔舔嘴唇，加倍的堆起笑容。
1: 哈哈，靳老板，我们也是职责所在，要不咱这么着吧，您再给添点，让我们弟兄俩有口好酒好饭，咱们就各走各的阳关道。
2: 瘦子张了张嘴，却又顿住，没再说什么。天青哼了一声。
1: 哼，得，大伙儿都不容易，带我回家多取一点犒劳二位。嘿嘿，有劳您了，有劳您了。
2: 一行四人各怀心事的走回九道湾，天青和陈少湖轻松的聊着家常，彼此的目光中却交换着无言的焦虑。天青知道陈少湖身上有枪，此时被那瘦子用枪顶着，不敢稍动，等下万一走投无路，是不是只有开火？岗哨近在咫尺，却要如何脱身？如果能用钱来解决，天青何惜3000大洋？只是这两个特务也不是傻子，贸然掏得太多，只怕更令人生疑。人当此境，也只能随机应变了。天青手心捏满了汗水，比唱任何一出大戏都更紧张。 转眼到了天青家门口，天青叫开门来要樱草取四十大洋。樱草还一直在门边守望，见此情状如遭雷击，努力镇定着心神，取了钱送到天青手中。
3: 天青哥，你们都好好回来，
1: 关好门，别出来。
2: 门关上了，天青回身将四十大洋奉上，胖子喜笑颜开的接过。天青冲陈少湖招着手，
1: 多谢二位爷的成全，金草兄，咱们走吧。慢着，金老板，不是我们弟兄不卖您的面子，只是那要饭干系重大，实在是不能错过一丝一点的机会。我琢磨了这么个主意，这位徐爷还是跟我们走一趟，有了您这四十大洋，我们保证精心伺候，等皇军认过了不是要饭，马上用队里的车子把他全虚全影的送上火车，您看这样总成了吧。
2: 话音一落，瘦子挥挥手，和胖子两个人又压着陈少虎转身，
1: 就在胡同外头，快得很，走。
2: 已经不是钱能解决了，胡同外头全是日本宪兵，陈少虎这一出去哪里还有生还之望。天青当机立断走上一步，在两个特务背后喊道，
1: 二爷，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什么主？
2: 瘦子刚刚半转回身，说时迟那时快，天青飞起一腿踢去，正中他的手腕。这条腿上的功夫常年苦练又狠又准，瘦子怪叫一声，手枪脱手飞出，撞落到天青的家门口。胖子见状大惊，举枪便打。陈少虎也飞快地拔出枪来，只听得啪啪啪啪，胡同里一阵短促又响亮的枪声，在这寂静的黎明像炸雷一样响。
1: 樱草不顾一切地拉开了门，眼前的门槛下渗着片片血泊，两个特务倒在当地正垂死挣扎。天青倚在门侧，伸手指向陈少虎，快走。他听见背后响动，转头望向樱草与跟在后面的黄英，脸色苍白，目光中却如燃着火。黄姑娘，带樱草出城。在鬼子枪下也始终保持镇定的陈少虎，此时也无法冷静了，他一把拉住天青，语不成声地说，
4: 我背你，甭管我了，我走不了了。
2: 樱草扶住门框，纷乱的视线落在天青身上，天青的手紧紧地按在腰间，正从指缝中涌出的是源源不绝的血，鲜红的血。樱草从没见过这样汹涌的鲜血，红的刺眼，红的惊心。就在这转瞬间，血已经浸透了天青的半边衣襟。
3: 天青哥，天青哥。
2: 樱草摇摇晃晃地走上前，抱住了天青的手臂，一张小脸惨白，双手不住地颤抖，却异常坚决地扶着天青走向门内。
3: 进来过伤，
2: 天青拼命地挣开，
4: 你离开这儿，鬼子马上来了。
2: 前门外大街已经传来了喧嚷的人声，不知有多少人马正向着小小的胡同里涌来，但樱草已经完全听不见了。他头疼欲裂，昏昏沉沉，一团团金星在脑中急剧飞舞，眼前只剩下了面前这张亲爱的脸。那双眼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眼中全是娇怯与痛惜。樱草什么都不能再想了，什么鬼子、岗哨、生与死、安与危，都不如眼前这张脸重要。他要紧紧地抱住天青，死也不放开。
3: 天青哥，我们回家。
4: 樱草，求你走。
2: 一生面临再多绝境，也不能如此刻让人彻骨冰寒。耳边已听得喧嚣渐近，而眼前的樱草只专注地凝望着天青，一双大眼睛黑洞洞的，比生命更坚决，比死亡更幽深。这眼神 让天青的满腔话语全部哽在喉间，一句都说不出来。从没有这样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最后一眼了。挨过多少秦岭的云，蓝关的雪，经受多少荒寒之途，困顿之境，终于还是换不回一个终身相守。连共反日的罪名已经锁定了天青，身上的枪伤又拖住了他，他没机会走了。英草若是也不能脱身，只有跟他共同赴死这一条路。天青微颤着举起一只手，那手上沾满鲜血，已经不能抱英草，只能以臂弯拦住英草的肩头，在英草额头深深一吻，随即用力一挣，将英草甩到一边。
4: 走。
2: 英草摇晃着倒下去，两手依然伸向天青，神思已经混乱，怆然眉目间绝望与眷恋并存。陈少湖狠狠一咬牙关，放开天青的手，拉过英草，和黄英一起斜拽着英草飞快地向胡同西边奔去。天青倚在门边，直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

0: 上栓。眼前的紧闭的街门上似乎还留着樱草，最后凝视他的脸。喧嚣已经隔着街门，狭窄胡同里满是坨坨皮靴声、枪械碰撞声、听不懂的日语呼喝声，还有远处呼啸而来的军车喇叭声。门外几声呼喝不见回应，砰砰地开始撞门。天青闭起眼睛，屏息静立，他不关心这门能撑多久，只希望感受到遥远的不知什么地方一点平安的讯息。樱草和黄莺尚不在鬼子视线之内，此时出城不会有什么阻隔，希望一路顺利，不要横生枝节。时辰已近七点，前门外大街的岗哨涌来了这里，少虎兄应当可以成功混进车站里了吧。自己要在这院子里多撑一会儿，让这些亲爱的人都去得远一点。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将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板块来陪伴各位。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点击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作品，汪苏泷《一万次热爱》。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感觉来，可是它正在学飞不过海。

0: 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七号音乐作品，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作为他的双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的重要曲目之一，融合了电子架构与情感化的歌词，表达在破碎中重生的热爱主题，以坍缩与振翅为声音的意象，描绘出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歌词也唱出了情感和生命的反复淬炼。喜欢的话，登录华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本周的八号歌曲，来自曾沛慈《孤单心事》。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歌曲，来自曾沛慈重新演绎蓝又时的那首经典歌曲《孤单心事》，让听者忍不住回忆起那些青春的过往，浪漫却略带忧伤的时光。原曲当中略带摇滚气息的痛快诉说暗恋一个人的心酸和执着，但是在曾沛慈的重新诠释下，情绪显得更加的沉静和深刻。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新歌继续，听到本周的九号歌曲，来自萧秉治的《频率》。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歌曲，来自萧秉治的一首《频率》，以寻找彼此频率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两个灵魂在命运洪流当中逐渐的靠近共振，最终在爱中合而为一。温柔的旋律描绘灵魂寻找彼此频率的过程，在命运和爱的共振当中唤醒真实的自己，为一段跨越记忆和身份的爱情故事揭开序幕。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是本周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在新歌推荐本周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刺》。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它会超出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刺。这首歌曲也是表达了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来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带上标志着自我冠冕，去时间的那头，为自己而战。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推荐新歌。接下来本周的十一号作品，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十一号音乐作品刘雨昕带来的生日纪念之作，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曲呢，唱出了内心的深情，曾悬而未决的期许，未曾言说的幻想和凝望，都在旋律当中被温柔逐渐的照亮，让人过耳难忘。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十二号歌曲，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12号歌曲由李宇春和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这首《春雨里》，时隔七年，当年唱着作为怪物的这对音乐人漫游世界之后，昂着头，怀揣原始而炽烈的冲劲儿，一往无前，将太阳的阴影甩在身后。源于这对知己故交的惺惺相惜，友情如歌，就有了续写的乐章。听完这首极为走心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进入到星际湾区，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音乐主题，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首先听一首来自李慧珍的《活与该》，
1: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欣赏音乐的第二部分星级弯曲，一起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慧珍的一首《活与该》，歌曲当中有段 rap 跨度也特别大，李慧珍用起了她小时候学的京剧的唱腔，特别有意思。那歌曲还融合了民族风、摇滚乐和电子音乐，那呈现出的是独特的听感的层次，充满了哲思的歌词，探讨人生八难、苦尽甘来、心胸境界和自我觉醒这样的命题，表达的是一种不问对错、只尊本心的生活态度。继续来分享星际弯曲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送出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孤勇者》，唱出了每个会感觉孤独者的心声。陈奕迅在演唱当中注入了深厚的情感，也唱出了歌中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够奋力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歌曲搭配上陈奕迅独特的声线和深厚的一种演唱，如同在听者的耳边倾诉。继续来分享的歌曲，陈雪然《无名之辈》。

来自陈雪然的《无名之辈》，歌声也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的嗓音，表达出了为了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继续来分享华晨宇的一首《寒鸦少年》。

这首《我的天空》来自南征北战的演唱，听过之后一定要告诉自己，遇到困难坚持下去一定是可以挺过去的，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相信听过之后也一定会感觉勇气倍增。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0: 找到他。
1: 毛不易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感受到现代生活节奏过快，连早晨七点半自然醒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变得有些奢侈，于是他写下了这首《平凡的一天》，希望能唤起人们在忙碌中发现平凡幸福的能力。今天节目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最后送出林子祥的一首《真的汉子》，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认识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李云鹤。
5: 立夏后，日照增加，气温升高，雷雨增多，这是许多农作物啊进入旺盛生长的最好时节。节目当中呢，台湾茶人叶宇将和我们聊一聊立夏诗词与茶。
4: 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五月呢正式施行，首次呢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作为我国首部针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法律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法治化新阶段。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了解详细情况。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当中。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

0: 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截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3: 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4: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5: 哎呀，第5个嘛，第6个了，
4: 满满当当啊。
5: 这是刀具
4: 啊，刀具。
6: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5: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7: 不能我给他们说。
6: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5: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好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了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4: 啊！
5: 我刚修起来的。
4: 花了多长时间？
5: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4: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5: 挺开心。
4: 挺开心的。
5: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6: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5: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呀，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6: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5: 常书鸿现在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呢？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呢，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 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4: 要从零开始。
5: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3: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5: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呢，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桥，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3: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5: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都说哎呀非常好。
3: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鳞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5: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吃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3: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5: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4: 161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5: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3: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5: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3: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5: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3: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
6: 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伸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5: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就该长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年纪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6: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7: 那是莫高窟遥留遥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
5: 你看这真是是莫高窟岁代壁画。
6: 七十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5: 它那个总高度是24.7米，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哪个不难过？
6: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8: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6: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石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5: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6: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5: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4: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5: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台湾茶人叶宇致力于用茶文化助力两岸交流，在工作和生活中，叶宇啊喜欢把茶和诗词相结合，与两岸好友一起交流互动，共同推广茶文化与诗词文化。
2: 立夏之后呢，日照增加，气温升高，雷雨增多，这是许多农作物进入旺盛生长的好时节。接下来呢，叶宇将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立夏诗词与茶。
4: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一起探寻两岸民众共同的生命之美、生活之雅、文化之根。大家好，我是叶宇。若说春天是一首意韵绵长的诗，那立夏便是这一首诗最温柔的收笔，也是夏天悄悄捎给人间的第一封手写信。信里写了什么呢？是池塘的水慢慢涨满了岸，碧波轻轻荡着，是野草长得幽深，蛙鸣一声接一声，彻夜不歇，是午后小睡初醒，独自温一盏清茶，心头轻轻荡起对远方之人淡淡的思念。南宋诗人陆游就在山阴老家槐柳浓浓的阴凉里收到立夏这份温柔的邀约，他提笔写下：水满有时观夏路，草深无处不鸣蛙。周遭的蛙鸣越是热闹，心底的宁静就越发清晰，静到极处，终于化作一声轻轻的吟咏：睡来谁共五瓯茶。这一盏立夏的新茶该与谁一同品饮呢？当时身边无人相伴，他便把这一点寂寞写进诗里。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说：立见时也，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那么从立夏开始，春天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迎着暖暖的南风，安安心心地用力生长。宋代诗人赵有植也曾写道：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熏风带暑来，龙母日长争翠脉，园林雨过熟黄梅。那四季就这样慢慢轮回，不过一夜温柔的南风就悄悄送走了春天，带来了初夏的气息。田间的白昼呢渐渐变长，翠绿的麦穗在暖阳里蒸腾着生生不息的气息，园林里的一场雨过，黄梅的果实挂满了枝头，飘着淡淡的清甜。这就是立夏，没有盛夏那样灼人的燥热，只有一点一点缓缓靠近的温暖，轻轻推着世间万物走向丰盈与成熟。那在台湾的乡间，立夏时节，台东池上的稻田里已是满眼盈盈的绿，第一期稻作经过了春日的生长，此刻正安安静静地抽穗灌浆，稻禾青青随风摇曳成一片柔软的绿浪。老一辈人流传的农谚说：立夏小满，雨水相赶。这雨水不再是春日的绵绵细雨，而是梅雨将至前一阵阵渐渐丰沛起来的夏日雨。农民们走在田埂上，看着稻穗一天天饱满，心底里是踏实的，也是感恩的。而在这样的节奏里，另一座山头阿里山的茶园也迎来了春茶采收季最后也是最珍贵的压轴时光。那天还未破晓，山岚还缭绕在茶园间，茶农们就踏着晨露上山了。台湾的茶人都晓得，清晨带着露水的茶精是吸足了一整夜的山气与雾气的，所以香气是最清鲜纯净，半点杂质都没有。那采茶的工人指尖在茶树枝头灵巧的翻飞，始终遵循着一芽二叶的标准，轻轻一掐，嫩叶落入竹篓的声音轻的就像露珠滚落在荷叶上，不惊扰半分时光。 说起这茶山间的茶，就不得不提台湾独有的金萱，它有印支红心与台农八号的深厚血脉，叶片呢是圆润的椭圆形，叶肉肥厚饱满，和翠玉的品种是一样的。海拔越高的地方，长势越是喜人。金萱的栽种有着独特的讲究，那高海拔的金萱，它的嫩梗含水率更高，枝梗也更偏长粗壮，这意味着制作的时候走水浪清的工序要格外细腻，极考验制茶师傅的火候与手艺。那正因如此，真正做得好的高山金萱才格外难得，那茶汤里满满的都是山岚与时光交织的温柔。金萱最动人的便是它独一无二的香气，有时是清浅的鲜奶油香，此时茶汤会带一丝微苦，那是茶多酚在轻声说话，那更多的时候是温甜的牛奶糖香，有时还夹杂着淡淡的桂花香，那这样的金萱茶汤格外圆润。

润顺口，入口全是温柔的甜润，毫无苦涩。这份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甜，是宝岛山水的灵气，也是两岸茶脉相连的印记。要知道，台湾乌龙茶的根深深扎在福建。当年先民渡海，将闽北闽南的茶苗与技艺一同带来到了台湾。洞顶乌龙的团揉手艺，至今留着武夷岩茶的筋骨，文山包种茶的清雅花香依旧印着安溪铁观音的旧影。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听众朋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五月正式施行，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作为我国首部针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法律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法治化新阶段。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张静的报道。
2: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3: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八月八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的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2: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法律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4: 所有的干细胞技术啊，

0: 必须先完成充分的对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这种验证，要经过这种学术啊和伦理的双重的审查，才能开展人体临床研究，杜绝这种直接贸然的应用，规范全流程管理。临床研究阶段统一实行备案制，简化流程，提升效率，但全程要留存这个数据啊，不良事件强制上报。全链条溯源追踪，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压缩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做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同时实施分类精准监管，不搞一刀切。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疏忽啊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1: 与传统药物不同，细胞与基因治疗具有活的特性。细胞从采集、分离、培养、扩增、检测、储运到回输，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刘忠明坦言，当前有关细胞生产还缺乏统一标准，但此次条例也对相关内容作出规范。
2: 因为干细胞它是个活的产品，到目前来讲呢，干细胞的生产标准啊，既没有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没有国家标准。对于不同的细胞，它还有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前面的一些在市场使用的一些细胞，都各自啊按照自己团体啊或者企业的标准再去生产。8月8号令呢，对于细胞的源头标准定位在，它要遵循 GMP 的标准，啊从源头上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3: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一些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万能神药。一些未经验证的产品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以干细胞治疗为噱头进行牟利。一些患者未能获得有效治疗，还导致人财两空的消息也常常见诸报端。业内认为，条例实施将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那么，政策将如何重塑细胞治疗产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刘征明认为，由于细胞治疗的特性，开展治疗必须依据患者个体进行治疗策略的调整。明确三甲医院的门槛，是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技术在真实世界的快速验证提供制度空间。
2: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一个重要的保障。
1: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对于违规收费行为，条例设定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退还费用，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措施。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盐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0: 同时，划定刚性的这个经营规则。临床研究要严禁啊，向这个受试者受贿，切实保障这个群众的这种合法权益，明确研发企业啊、高校科研团队啊和医疗机构的这种协同的权责，让技术研发啊仅靠临床实际的需求，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啊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 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1: 业内认为，新规落地后，相关领域企业将面临洗牌。刘忠明估计，劣币会加速被清理出厂，行业竞争的核心将转向谁更安全、有效、可追溯。
2: 我们国家这类的企业啊，很多仅仅是个小作坊，它不具备818令要求的生产制备的条件。关键就是安全、标准、有效，这样呢才能够在技术转化或者它去支撑药物申报当中起到有效的这样一个数据和有效的结果。势必是需要这个细胞来源安全和呢应用的场所安全。规范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1: 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刘忠明给出答案。
2: 免疫炎症性疾病将会是最先获得突破。现在全球已有30款干细胞药品上市，很多的这个干细胞药品它的适应症都是集中在免疫炎症疾病方面。第二呢是心力衰竭，我们团队在这个心衰的研究中，3个方案已经通过国家临床研究备案的方案，在药物的开发、技术的应用和成果的申报都形成了很成熟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帕金森、渐冻症这些神经退行疾病。总的来讲呢，条例也有望推动细胞技术和细胞药物的这个普及，疾病治疗的费用，就是每剂药物的费用可以从10多万元，我认为可以降到万元以下。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词组或短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成语是一门重要门类，它以高度凝练的形式承载丰富的历史典故、哲学思想和生活智慧。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成语中的故事和内涵。
3: 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成语啊，叫做自欺欺人。

0: 这个成语虽然不陌生，也容易理解，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典故和深意往往不为人所熟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讲解，一起探索这个成语的丰富意涵。
1: 礼记大学啊，解读诚意这两个字啊，特别提到勿自欺也，实心实意，不要欺骗自己，就像你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像喜欢美女那样喜爱善良，那是真的厌恶，是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朱熹认为诚意是圣人和凡人区分的关爱。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大学章纪》关于诚意的注释，《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因说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就着《大学》关于自欺欺人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话，归纳出成语“自欺欺人”，意思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有的词书解释为啊，用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或者手法来欺骗别人。应该说，成语的解释同《大学》的原意还是有距离的。首先呢，自欺是无法欺人的，比如说掩耳盗铃，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同义语。实际上，盗铃者只是掩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却没有掩上他人的耳朵，因而掩耳盗不了铃。又一个例子说啊，一位贫穷的楚国人读《淮南子》，读到书中“螳螂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他就误以为螳螂归似蝉的时候用的那个叶子啊具有隐形的魔力，于是他就跑到树下去寻找，好容易啊就找到螳螂似蝉的用来隐身的那片树叶，他就拿着这片树叶进入了市场，当着众人的面去拿别人的货物，结果呢可想而知，被差役逮住了，送进了衙门。同样可见，自欺不能欺人，所以朱熹说欺人已是自欺，此又是欺之甚者。哎呦，欺人就是自欺嘛，而且是自欺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大学认为啊，自欺是诚意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诚。比如说为善，做善事，自己也晓得善事应该去做，同样也勉强自己去做，只是心里又觉得不这样做好像也没有什么妨碍吧。这个坏事嘛，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能做，也坚持不做坏事，但心中又一些想，做好像也无妨吧。朱熹说，这就叫自欺。他说，即使你做善事，做到了九分九厘九毫，只要有那一毫不坚持到底，那就叫自欺。大学还说到，一些品德低下的人呐、这个私下里作恶，看见君子的就千方百计把他所做的坏事掩藏起来，装出这个一副善良啊恭谦的样子，其实呢别人看你自己就像有透视功能，能看清你的心肝肚肺，你的掩饰是毫无用处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一定会在外表显露出来。同样是说自欺无法欺人，其实啊自欺欺人不过是自己为自己内心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找借口，久而久之往往就假戏真做，自我催眠，终归是把自己给骗了。
0: 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成语和光同尘，这是一个并不太常用但是充满了美感和神秘感的成语。它呢出自老子的《道德经》，通常理解为柔和自己的光彩，使其与尘世相融，不露锋芒，与世俗和谐相处。那么关于这个成语背后又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和意涵呢？我们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讲解。
1: 和光同尘与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大概是康熙四十几年的一天，一座乡村茶馆里面呢，有几位书生围着一幅画，为这幅画呢提一首合适的诗而争论不休。只见呢画面上画的是一片村落，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小桥，有一个老道行走在桥上。老先生端详了片刻，决定出面解围，于是口占一诗：日出扶桑万户堤，大船笼络小桥西，道人非是寻常客，嘱咐金鸡莫乱啼。众书生一听，发现这个诗啊和画境完全是相合的，十分贴切，而且剧中暗藏玄机啊，一个个是惊叹不已，忙请老先生将诗题于画上。一直到老先生落款写上同城落卜，众书生才知道眼前呢这位不起眼的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英。这张英可了不得，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入阁，担任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是宰相，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宰相啊。他伴驾三十多年，几乎是日日不离皇帝左右。康熙皇帝称赞他老成尽慎，始终不遇，有古大臣之风啊。康熙四十年，也就是1701年，张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就居住在老家桐城龙眠山的双溪草堂，平时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乡村老人一样行走在民间，遇到什么挑柴的樵夫啊，荷担的农夫，他就早早退到路边上去了，等候别人经过。一个人呢，曾经是位高权重有北斗之尊，却能够谦恭低调到了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如果你真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境界的话，您会选用哪一个呢？我想啊，最贴切的成语莫过于和光同尘。和光同尘与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其实这句话呢在道德经中出现过两次，第56章也有啊：塞其兑，闭其门，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为玄同。这句话的大意是什么？就是明白大道的智者啊，他不会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人不是真正的智者。管好自己的嘴巴，摆脱纷繁的琐事，不要扰乱自己的内心，含和一些自己的光，不要过于刺眼，与世同尘，与人和谐相处，同他人打成一片。你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啊，目中无人，或者是盛气凌人，这就叫高妙生微的玄同。和光同尘的本意首先是褒义的，后来呢发展成一些什么贬义的用法，也有的词典呢释义比较中肯，有的说指不露锋芒，与世勿争，也有的书解释比喻与世俗相合，不突出自己。当然也有一些解释啊可能有点过了，或者有的说指的是不露锋芒与世无争的消极处事态度，也有的说比喻什么同流合污啊。那么这样一来，它就同和光同尘的原意越来越远了。其实和光同尘是心理强大的表现，是自主积极的行为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它是被动的，是消极的，应该和和光同尘是相反的。人的最大的弱点呢，那就是一得志便猖狂，一得意便忘形，很难低下身来真正的建立平等心、平常心。和光同尘才是与大道同一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情怀啊。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各位听友，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到的开场歌曲是来自告五人演唱的《披星戴月的想你》，一首充满真挚情感的歌曲，优美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爱情里的执着思念，爱情的美好与无奈。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果思念有声音，无声回响的心底，思念成曲，带君听。如果思念有声音的话，那一定是阵阵承载着无数人美好情感的歌声，他们寄托着人类的感情，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来到我们的耳畔。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慧伦演唱的《你会想念我吗》，柔软细腻的声音里诠释出对所爱之人的思念和矛盾的自我安慰。

0: 梁博仅仅用歌声就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日落时分的画面，简洁而富有诗意的语言传递出对过去的怀念与现实的感慨，在触动人心的表达间，让我们构筑起属于自己的日落大道和诗情画意，同时也感受到对生活与理想的思考和制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果思念有声音，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即将收听到的是一首温暖浪漫又带有一点点忧伤的歌曲，来自苏运莹创作并演唱的《想你和我们的以后》。这首歌生动地描绘了异地情侣的生活状态与内心世界，既表达了当下思念爱人的心酸，又充满了对未来相濡以沫的憧憬，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不易。

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妈妈》。这首歌以第一人称视角表达了对妈妈深深的思念和依赖。刘若英的演唱温柔却充满力量感，就像是已经为人母的中年女性在向自己的妈妈表达爱意和理解。也希望你能通过刘若英的歌声将自己的思念带给妈妈。听过了对妈妈的思念，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爸爸。下面这首歌正是一首表达对父亲思念之情的歌曲。他在歌词里用朴素的语言、细腻的场景、生动地勾勒出父亲在一个家庭和一个孩子心中的形象，平凡而伟大。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父亲的第一印象，就像歌词里说到的，不算太伟岸，却是我榜样。好，一起来听李荣浩的歌曲《另一端》。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思念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它像藤蔓一样无声无息地缠绕心脏，在无人问津的深夜里疯长。而谈到思念，也就不得不提周杰伦这首《夜曲》。他将肖邦风格的古典钢琴旋律与说唱、电子等流行元素完美融合，以消逝与怀念为主题，讲述了主人公失去挚爱后用钢琴弹奏夜曲以寄托哀思，将爱情的消亡具象化，也让思念的情感得以升华。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果思念有声音。马上要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黄子韬演唱的《爸妈可以不走吗》。

0: 听到了朴树演唱的歌曲《清白之年》，歌词里充满了对青春岁月的回忆与眷恋。在最为清澈纯白的年华里，我们经历的那段纯真岁月，那些点点滴滴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也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朴树通过这首歌曲传达了对那份纯真的坚守与向往，告诉我们在岁月流转中要时刻保持内心的纯洁与善良。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如果思念有声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在很久很久以前，我遇到了你，那时候的我还没有现在成熟。有时候，一瞬间的错误决定会造成一辈子的遗憾与回忆。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杨和苏的《很久很久》，歌曲用回忆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年少时的一段懵懂的爱情经历，以及对错过的那位爱人的思念与抱歉。平静而温和，却又深入人心。一起来听歌。

都是你这首歌是光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歌曲以温柔细腻的旋律和真挚深情的歌词著称，表达了对爱人的深切思念与情感依赖。歌词中，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我的钢琴弹奏的都是你等句，层层递进地描绘出爱情中的沉浸和执着。好，下面这首歌是来自王瑞卓演唱的《茶花开了》。整首歌在温暖而怀旧的氛围里，透露着诗意和浪漫情怀。如诗句一般优美的歌词与王瑞卓山泉般清澈的嗓音相辅相成，以茶花作为寄托，唱出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

0: 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音符在空气中跳跃，似灵动的精灵。这歌如同魔法，要把愉悦直接送进你的心底。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没有名字的夜晚》，描绘了夏夜城市景象和个人的内心感受，表达了复杂的微妙情感，传递出对夏夜独处与释然的感悟。即将要听到的是陆童演唱的一首《膨胀》，歌曲融入了约德尔唱法，旋律轻快诙谐，歌词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等，以幽默口吻传达面对生活的自在与不羁。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手。
1: 听，这欢快的节奏正踏步而来，这首歌就像一把钥匙，即将为你打开好心情的宝藏之门。刚刚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我想牵着你的手》，传递出了与心爱之人逃离喧嚣，共享纯粹幸福的浪漫心愿，展现了对纯粹情感和理想生活的追求。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牛奶咖啡演唱的《一起来》。

0: 听到的是艾索演唱的《晚安喵》，歌词以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等俏皮表达传递温暖与爱意。歌曲旋律轻盈，艾索甜美嗓音搭配可爱猫叫，营造出了轻松愉悦氛围，既表达了对喜爱之人的亲昵，也传递出纯真治愈的情感，让人沉浸在甜蜜与温馨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永斌演唱的《放个大招给你看》，以俏皮歌词和动感节奏，表达了在炎热天气下追求清凉畅快的感受，同时传递出年轻人积极的态度与活力。
3: Yeah, yeah.

听到花儿乐队演唱的《化蝶飞》，歌词以化蝶飞为意象，描绘了因对方美丽而陶醉、相互追随的情景。愿天公作美，成就美好爱情，同时借春风来作陪等比喻，展现了爱情中的陪伴和守护。歌声悠悠飘荡，似潺潺溪流润泽心田，它带着满满的正能量，要为你编织好心情的花环。继续分享的歌曲是由郭思带给你的《小神仙》。

0: 微风轻拂面庞，这支歌带着温柔的力量，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 Crush。 周深用清澈嗓音演绎青涩心动，传递出勇敢追爱的态度。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最后要送出的是王心凌演唱的《彩虹的微笑》。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嗨，大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与两岸听友共赏两岸优质流行金曲，传递音乐力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

0: 留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带你乘风破浪。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给你带来的是毛不易的《入海》，作为献给毕业与成长的励志佳作。这首歌曲旋律沉稳舒缓，编曲质朴治愈，歌词道尽青春奔赴远方的勇气与期许。毛不易以醇厚温润的中低音娓娓吟唱，叙事感十足，将少年入海乘风破浪的初心诠释得真挚动人。
1: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历经风雨依旧坚韧。刚刚听到许嵩的乌鸦，旋律低沉婉转，编曲意境深远，以乌鸦为喻，书写逆风生长的坚韧。许嵩以低沉温柔的嗓音娓娓道来，演唱内敛深情，将不被定义、勇敢前行的力量诠释得淋漓尽致。之后送出曾沛慈的歌曲《只在意你的一切》，他陪伴系的温暖声线赋予了喜欢这件事儿最甜蜜又充满力量的音乐表达。

易烊千玺演唱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旋律轻柔温暖，编曲简约治愈，献给每一个勇敢生活的人。他以磁性低沉的中低音演绎，嗓音温柔治愈，将直面生活、向阳而行的勇气唱得真挚暖心。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哪吒》，这是他们系列专辑《乌托邦少年》中的主打曲，编曲极具新中国风特色。七个少年用充满力量的声线重新演绎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少年气概，展现了新一代破浪前行的自信与锋芒。

山河万里，踏歌而行。周传雄的山河行旋律大气磅礴，编曲恢宏壮阔，勾勒出踏遍山河无畏风浪的豪迈。周传雄以沙哑醇厚极具沧桑感的嗓音演绎，唱腔铿锵有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带你乘风破浪，下面即将听到的歌曲是张韶涵的破茧。用紧凑的节奏和充满力量的编曲，诠释了破茧成蝶逆风生长的意义。

星光为伴，温暖同行。蓝心雨的星空剪影，以星空为景，传递温柔与希望。他用清澈清甜、温润治愈的声线，将怀揣热爱的美好期许诠释得细腻动人。愿这首治愈的歌曲伴你踏遍山海，在旋律中汲取无畏前行的力量。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汪苏泷的《不服》唱出了不被定义、勇敢做自己的少年意气。他清爽有活力的演唱，满是乘风破浪的张扬与自信。

扎着慢慢踩过别人头顶，都为了自己的目的急功又尽力。我调整呼吸着恐惧寒冷的背景，我不怕输，我只怕自己有点孤独。我不嫉妒，哪怕你笑我活得糊涂，我算不清楚多辛苦都愿意付出。

刘宇宁的《天光》旋律温暖治愈，编曲轻柔舒缓，以光为意象传递希望与力量。他低沉磁性的嗓音温柔又有力量，陪伴每一个在黑暗中等待光亮勇敢前行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带你乘风破浪，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范玮琪演唱的《启程》，歌词满是对启程的期许，她清亮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告别过去奔赴新城的美好。

南伶的这首编曲轻盈明亮，歌词暗示了逆境当中坚持追爱的决心。她温柔的声线与抒情旋律交织，给人细水长流的温暖感，告诉我们即使逆流而上，也仍能以温和的坚持迎接风雨，拥抱未来。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即将要听到的是张韶涵与王赫也合作演唱的《篇章》，铿锵有力的歌声充满了希望，激励着我们冲破迷雾，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徐佳莹的歌曲《言不由衷》。艾怡良的填词和旋律经由徐佳莹治愈又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出，仿佛是在经历情感的波澜后为听众送上的一份笃定祝福。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里那些未被言说的悸动，有些话藏在心底，却比说出口更动人。开篇要为你带来的是王菲演唱的《矜持》，极简的编曲当中，王菲将暗恋者的痴情以一种几乎直白的方式娓娓道来。

暗示是写了一封欲言又止的情书。李玟用她那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将单恋者的苦涩心境唱得缠绵悱恻，没有直白的宣泄，只有欲说还休的酸楚。下面一首张震岳演唱的《秘密》，旋律动人，歌词也是道尽了暗恋的辛酸和卑微，令人心碎。时隔多年再听，张震岳那不经意的慵懒声线依然让人感同身受。

刚刚这首《开不了口》是由范世琦演唱的歌曲，作品以无法言说的情感困境为核心主题，范世琦温柔细腻的嗓音将那份难以言说的爱表达得恰到好处，在无能为力的悲伤当中慢慢沉淀，犹如寂寞患者的清醒窒息。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一首抒情歌曲《对不起，我爱你》，梁静茹的声音温柔而坚定，将那句没别的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唱进了心坎里。

刚刚这首《街角的祝福》精准描绘出偶遇旧爱时将汹涌心绪化作默默祝福的隐秘心境，道尽未被言说的悸动与温柔成全。戴佩妮以清润细腻极具叙事感的嗓音浅吟清唱，唱腔淡然克制，情感内敛真挚，把隐忍的遗憾、体面的退让诠释得戳心动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里那些未被言说的悸动。下面要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好久不见》，这是当年无数失恋者的疗伤神曲。陈奕迅用他那低沉且极具叙事感的嗓音漫步路过曾经的风景，只轻轻说好久不见。

这首《天涯》唱出了豁达的流浪感，任贤齐用他身上特有的江湖气息把那份深情深埋心底，策马奔腾，相忘于江湖。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爱情》，歌词没有华丽的词藻，莫文蔚用他妩媚灵动的浅吟清唱，唱出了我们在爱情里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的忐忑心情。

邓紫棋的唯一不仅在旋律上引人入胜，她的歌词也充满了情感。在歌曲中，她表达了对爱的执着和珍惜，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她对爱情的看法和追求。邓紫棋自如地运用自己充满力量感的嗓音，在丝丝入扣的演唱当中，让听众难以自拔。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陈店，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里那些未被言说的悸动。之后要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歌曲《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首歌是吴青峰写给挚友的一首歌，他唱的不是爱情，却有着超越爱情的信任与陪伴。

刚听到的陈绮贞的吉他手演唱了《为爱痴狂》的独白，在电吉他和大提琴的帮衬下，他空灵的嗓音唱出了年轻时的固执与可爱。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让周蕙的《好想好好爱你》伴随我们度过余下的时光。他清澈的歌声唱出了面对旧爱时，即使心有不甘，也要假装大度的隐忍。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星野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王坤。
4: 早上好，我是谢然。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3: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4: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3: 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长明显。
4: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3: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4: 一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内敌方单位遭伊朗导弹打击，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